0: 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0: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

0: 济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你先上，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断的情况，可以锚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
1: 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3: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5: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7: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树立

0: 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杰海：
2: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应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3: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佳莹。
5: 接。
2: 是。
6: 5、4、3。2、1，点火！
7: 点火！
1: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祝贺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

0: 市专业建设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

0: 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 你看这里都是雾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3: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
4: 估计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 习总里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啊，划7环到政府免费的5个地方。
4: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5: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4: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5: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4: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6: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他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7: 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8: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9: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0: 你明了，
9: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1: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

0: 感人至深的故事。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5: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减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2: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0: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3: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做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亳州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我区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完善

0: 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6月1号起正式执行。
1: 今年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累计发运414列，或者达66.44亿元。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全面打响。
1: 新广时评，一张纸条为什么出圈？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4号来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

0: 步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拿出过硬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守牢生态安全防线，让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各族群众的生态获得感更加充实。陈小江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亳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督查整改、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汇报，同亳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坚决扛起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为契机，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认真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把督查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从政治上改，深挖问题根源，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推进共性问题系统治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不懈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要持续潜力和后劲，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坚持冰地一体、同房同治，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督导期间，陈小江深入了解亳州维护稳定、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查看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等发展成效，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持续释放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煤田矿山、道路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旅游、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监管执法，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认真做好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哈丹卡宾、王贵寺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3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3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肺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5月24号，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

0: 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8件，其中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等。会议研究同意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门、阿勒泰地区波尔津县老码头街区设立为自治区历史文化街区。会议指出，历史文化街区是城乡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好文旅融合发展，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要完善制度机制政策，正确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依法依规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管理工作。要围绕讲好新疆故事，提炼总结历史文化街区蕴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保持核心风貌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引入适宜业态，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要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日常巡查，让历史文化街区在有效保护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会议强调，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要求，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要切实发挥好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把尊重民意、惠及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行政决策始终。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跟踪评估决策学习教育，持续跟踪评估决策实施效果，确保重大行政决策科学高效，造福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范建设工程计价行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以制度刚性保障工程建设各方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体制机制，运用信息化技术优化监管方式，提升建设工程治理效能。会议强调，古尔邦节即将来临，要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市场保供、食品安全、道路交通、旅游景点等重点领域行业安全检查，做好各类防灾减灾救灾准备。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做好困难群众慰问帮扶，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完善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引导我区调节性电源平稳有序建设，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新规将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执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卓的报道。
2: 容量电价就相当于给火电储能这类调节性电源按照装机容量发的一笔固定保障收入，

0: 各类调节电源收益，调动企业建设积极性，提升电网顶峰支撑能力，来更好地保障咱们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1: 通知聚焦煤电、气电、抽水蓄能、独立新型储能等不同电源类型，分类优化容量电价标准。黄燕表示，新规统筹平衡企业收益与用户成本，影响精准可控。
0: 对调节性电源企业，通过容量电价回收的成本上升，通过电能量市场回收的成本下降，总体企业收益稳定，对居民农业用户的电价水平没有影响，对工商业用户交易价格和系统运行费一降一升形成对冲，所以工商业用户的购电成本也是基本不变的。

0: 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集装箱即将搭乘天山号班列发往中亚、欧洲各地。新疆前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1月以来代发货品已超过2200箱。公司业务经理单雪琴：
1: 这两天我们正在集结一列长城汽车，准备发往哈萨克斯坦的布伦代。我们今年在发运的品类上有所增加，像去年我们可能以百货服装类的产品为主，但是像今年在哈萨克斯坦基建类的产品方面，我们做了一个扩充。
0: 今年以来，天山号班列确立了以乌鲁木齐西站为核心主站点，联动三坪站、伊宁站多点发运，同时开行即将班列、月薪快线等省际班列，整体运行效率提升20%。
2: 近期，自治区科技厅公布第二批科研创新平台验收结果，67家平台通过验收，涵盖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请听报道。
3: 正在对智能温控供热系统开展交付前的最后测试，这套系统破解了传统供暖温度无法自主调节、热能浪费突出、运维难度大等难题，节能可达15%到20%。新疆电子研究所这次通过了自治区重点科研平台验收，标志着其科研攻关实力获得权威认可。新疆电子研究所新型研发机构主任马海涛表示：
4: 下一步立足新疆重点领域，依托我们创新平台和院士团队，助力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今年新疆还将依托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推进天山实验室、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建设，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行动。自2022年启动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以来，已有109家通过验收。
5: 哈密市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85%，每天近30000件农特产品从当地快递转运中心发往全国。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田玉的报道。
0: 5月23号，在中通快递哈密转运中心升级后的自动化分拣线正在运转，快递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审卡口，全程不到10秒钟。农特产品最快48小时就能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中通快递新疆哈密分拨中心负责人罗旭斌介绍，近年完成硬件升级，实现了大小件全自动化通分，分拣效率提升了180%。
6: 我们的进港由原来的1万到1万5千票，现在增加到2万5到3万票之间。出港的话，从日均300票到500票，现在涨到了日均最高峰的时候1天1万票。
0: 哈密市邮政快递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潘国介绍，当地邮政快递部门已争取智能化升级补贴超500万元，覆盖全市80%以上规模快递企业，并主动对接供需双方，优化流程，提高物流效率。
7: 一方面是加快那个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另一方面是引导辖区邮政快递企业主动对接的本地的农特产品销售主体，精准匹配运输服务需求，量身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的基地物流服务。
2: 马纳斯县清水河乡人工种植的500多亩阿魏迎来首次大面积开花，标志着新疆特有濒危植物阿魏的人工繁育与规模化种植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请听马纳斯台记者朱文斌的报道。
0: 在清水河乡阿魏种植基地，连片金黄的阿魏花迎风绽放，工人们抓住阿魏生长关键期，开展除草等精细化田间管护，保障植株长势稳健。新疆美农阿魏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斌告诉记者，
8: 开花，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稳定地获得阿魏的叶片收成，今后还能收集到大量优质的阿魏种子，来彻底解决阿魏种源卡脖子的问题。
0: 阿魏俗称黄金草，是新疆特有药食同源植物，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阿魏自然繁育难度大，生长周期长，通常需要6到15年才能开花结籽。马纳斯县依托清水河乡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联合科研院校与企业合力攻关，成功破解了阿魏繁育的技术难题。通过科研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管理模式，不仅扩大了种植规模，更让昔日濒危的植物实现规模化人工培育。李斌：
8: 我们通过生态种植的方式，在清水河乡种植了16个品种的阿魏，预计亩产鲜叶可以达到800公斤每亩。
0: 阿魏大面积开花，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了充足种源。目前马纳斯县已将阿魏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
5: 5月2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三场比赛打响，比赛场场精彩，跟比赛同样火爆的还有当地的旅游，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中，喀什队上半场优势，下半场巴州队强势反扑，取得点球机会扳回一分。巴州队球迷阿布利兹阿布杜拉，
10: 这场比赛的巴州队也罢，喀什队也罢，踢的比赛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咱们的球迷也是非常的给力。
9: 塔城队与乌鲁木齐队全场攻防节奏紧凑，上半场第27分钟，塔城队八号球员塞日克穆拉提禁区内凌空抽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最终塔城队以3-0战胜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与昌吉队的比赛势均力敌，经过90分钟鏖战，伊犁队以1-0斩获主场首胜。绿茵场上比赛火热，赛场内外热闹非凡。在塔城队的主场比赛地沙湾市，塔城七县市啦啦队到场呐喊助威，场外还举行了贡品沙湾大盘鸡活动，球迷游客9.9元就能品尝正宗沙湾味道。赛场外的伊宁市六星街同样热情高涨，景区大屏同步直播，各族群众驻足街头共享精彩赛事。苏州游客钱小丹，
11: 现场看下来的话，观众上热情跟苏超不相上下，进球的那一瞬间，那个现场氛围确实很燃。
2: 新疆台消息，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再赛三场，和田队主场1-1战平克州队，

0: 第三轮比赛将于5月30号继续进行。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一张纸条为什么出圈？5月23号，江超联赛第二轮，巴州队主场迎战喀什队，喀什队2-1赢了球，走的时候打扫干净更衣室，留下一张纸条，感谢巴州的盛情款待，咱们场上都拼尽了力，场下永远是好兄弟，都是新疆儿子娃娃，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这份情谊最珍贵。写纸条的人是喀什队的10号球员阿利木江阿布都艾尼，就是为喀什队首开记录的人。他还说，如果巴州队来喀什主场，我们也会好好准备。感谢盛情款待是对东道主的尊重，场上拼尽全力是对对手最硬核的敬意。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是碾压式的胜利，而是双方都拿出100%的劲头，真刀真枪的较量。这种较量没有敌意，而是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巴州队输了球，但场地更衣室接待一样没含糊，喀什队赢了球还打扫更衣室留下纸条道谢，这比赢了球本身更体面。中场哨前是对手，张纸条把一场比赛的温度从比分牌上挪到了人心上。纸条里最暖心的是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江超联赛的每支球队由多民族组成，场上是默契队友，场下是至亲兄弟，看台上各族人民手挽手心连心，成为足球场上一道最温暖的风景。阿利木江阿布都艾尼没写标语，没喊口号，就是用自己最习惯的方式写出了新疆人再熟悉不过的话。
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是佛教东传进入我国境内最西侧的大型石窟遗址，早于敦煌莫高窟近200年。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玄采制的录音报道，碧彩成古韵，一脉贯中华。
2: 克孜尔石窟年代呢非常悠久，公元3世纪东汉时期建造的，距今呢1800多年的历史了。
3: 跟随讲解员的介绍，走进坐落于曲勒塔格山崖壁之上的克孜尔石窟。它绵延3公里，现存349个洞窟。新疆秋瓷研究院石窟寺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所长苗立辉：
4: 克孜尔石窟呢，既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开始，它同时呢，也是咱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石窟壁画融汇希腊、罗马、波斯、古印度等多国艺术元素，以中原文化为根基，形成秋瓷佛教艺术风格。苗立辉：
4: 在这个克孜尔石窟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世界上主要文明最重要的呢，就是咱们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体现出来佛教的中国化的一个历程。
3: 历史上鸠摩罗什等高僧从秋瓷远赴中原传扬佛法，秋瓷乐舞、石窟艺术向东传播，影响河西、敦煌等地石窟风貌，历经岁月侵蚀与人为损毁，不少壁画残缺褪色。如今科研团队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太赫兹光谱等技术开展壁画扫描、缺损修补、流失壁画数字回归工作。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所长赵丽表示，科研人员以38窟、110窟等洞窟为修复样板，攻克艺术纹饰、人物形象等修复难题。即将建成的数字保护中心将以沉浸式体验形式展现秋瓷石窟艺术。
5: 我们现在在做数字修复，努力争取做到洞窟刚开凿、壁画刚绘制完的这么一个情节，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开窟盛景。
1: 5月23号晚，中央歌剧院和美之声专场音乐会，本次音乐会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演出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2: 音乐会一开场，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汗等新疆民歌，以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怀念战友等曲目依次上演，现场观众跟随节奏轻拍手掌。现场观众黄恒
6: 用咏叹调还有和声非常高雅，他也融入

0: 通俗易懂的很多新疆的民歌穿插在中间，非常享受。
1: 演出尾声，演员演唱《领航》，随后与观众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现场观众王磊，
2: 曲目选的比较有特点，他们也是非常的热情，我们也是觉得沉浸其中了，非常的享受。尤其最后那个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我觉得是把这个整个的音乐会又向另外的一个高潮推进，也激发了我内心的一个特别爱国的这种情怀。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23号，由自治区农科院牵头组建的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成立，为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提供治理支撑。
4: 5月23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乌鲁木齐市青跑吧少年2026年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轮滑比赛开赛，比赛为期3天。

0: 社自治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公示，嘉市县新疆大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
0: 阿勒泰小雨转晴，5到18度。
3: 塔城晴，8到24度。
0: 伊宁晴，10到25度。
3: 博乐晴，12到27度。
0: 克拉玛依晴，14到26度。
3: 奎屯晴，11到28度。
0: 石河子晴，14到28度。
3: 昌吉晴，11到26度。
0: 哈密小雨，11到27度。
3: 吐鲁番晴，18到33度。
0: 库尔勒晴，15到28度。
3: 阿克苏多云，17到29度。
0: 阿图什小雨，15到22度。
3: 喀什多云，14到22度。
0: 和田小雨，15到25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冰、王栋，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

0: 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1: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哈密率先启动。
0: 哈密口袋公园构建便民服务圈，打造家门口的幸福驿站。
1: 烈士亲属无偿捐赠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心智心造，看哈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杨红建、麦麦提，通讯员程世海报道。目前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并形成覆盖风光储氢全领域的产业矩阵。全市21家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风电装备产业集群成功跻身国家级产业集群罕顾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工业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重点生产服务于风光合储清洁能源、石油化工等领域的高端紧固件及异形零部件，直接对接西北新能源装备制造与油气开发需求。新疆南山紧固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工业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负责人高伟：
3: 我目前计划的竣工日期是在9月底10月初。
0: 作为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是新疆重点风电塔筒制造商。这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9条生产线，具备年产400套塔架的能力，尤其擅长5兆瓦及以上大型风机塔架制造。公司引进先进设备，已成功生产重量超300吨的塔筒。产品不仅覆盖乌鲁木齐、达坂城、伊犁等疆内市场，更远销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调度王文衍：
4: 我们最高产能一天最高产能8段，我们现在是订单也比较多。
0: 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公司现场生产人员达到了200人以上，同时生产的产品在先进技术加持下得到了显著提升。王文衍：
4: 我们这靠风靠压这一方面的话，主要还是靠我们的焊接的一个质量，通过无损焊商满足塔架焊接质量的要求，去把这个整体的稳定性提到最高。
0: 能源项目建设在位于巴里坤县三塘湖镇戈壁腹地的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现场，119台风机已全部吊装完成，全面进入并网攻坚期，力争今年9月底具备并网发电条件。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73.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03.1万吨，同时为地方年创税收近1元。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副经理吕雷：
5: 其中有2个厂家，一个是金风，一个是韵达，风机叶片长度也是102米，整个叶轮高度是120米，叶轮直径是220米，单机容量增大了，整个项目占地也减少了，也就是10公顷左右，对绿色节约土地也是很好的作用。
0: 目前哈密已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叶片1320套、塔筒40万吨的产能，零部件本地制造比例超70%，实现从高强度紧固件、百米级叶片、塔筒到发电机、齿轮箱的风电全产业链闭环。金风科技、三一重能、中车、韵达等领军企业齐聚，重型装备、高端齿轮箱等项目补齐短板。同时产业版图正向光伏、储能、光热拓展，哈密正加速从传统能源基地向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及高端装备制造

0: 芯为主要负荷，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6万千瓦。哈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小毅。
1: 计划在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90%以上。清洁绿电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0: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不接入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直接向多个法人用户供电。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出台政策，鼓励此类模式，以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洋。
2: 我们测算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3: 进行时，
4: 新疆台消息，5月2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废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征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2号，在重庆市观音桥商圈2026年重庆援藏援疆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场活动中，来自哈密的优质农产品跨越千山万水，与山城人民热情相拥，开启了与哈两地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展销区域内人头攒动，哈密瓜、大枣、驼奶粉、肉苁蓉等产品琳琅满目，参展企业希望借助此次产销对接活动，开启与重庆这座城市的深度合作。新疆新农歌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建森。
5: 仅仅只是今天半天的时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咱们重庆市民对新疆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热爱。接下来我们会利用这次产销对接会，尽快推动我们在重庆旗舰店的设立和专区专柜的开设，把新疆最优质的农产品带给咱们重庆市民。
0: 新疆新雅雅园酒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玲。
6: 重庆是我们西南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我们也希望能以重庆为中心去扩展到整个西南片区的市场，让大家都认识到新雅葡萄酒这个品牌。
0: 此次产销对接并非简单的卖货，而是产业链的深度交融。借助重庆健全的轻工业以及科研院所的治理支持，帮助哈密农产品提质升级。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米铁柱。
7: 重庆有着很强的轻工业，特别是食品的加工和销售能力，我们希望也在二产方面后期开展深度的合作，共同研发代工双品，推进产业的提质升级，一产生产方面和重庆农科院建立了联系，在智慧农业病虫害防治方面也要开展深度的合作。
3: 城市更新，成就美好。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祝银堂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充分利用城市闲置边角空地，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一批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口袋公园，将生态休闲空间与便民服务举措深度融合，把一座座精致小巧的休闲园地打造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幸福驿站。近日，在益州区东河街道二雅小区的口袋公园，居民正在休憩健身、围坐闲谈， 出门见绿、一步入园的宜居场景，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松身心、休闲娱乐。市民李克正：
8: 以前桌椅板凳好像显得有拥堵一些，这地方大一点，作为我们这个长期居住的居民来说，还是挺安心的，挺好的。
4: 下午六点左右，记者看到在宜州区八一大道东侧居民巷南北两侧的口袋公园，不少接送孩子的家长在此驻足等候。整洁舒适的环境为途经此处的市民提供了便捷休息场所。公园

0: 这这个桌子摆的乒乓球案子特别好，娃娃们有玩的地方，有爱去，我们也特别高兴。
1: 据了解，哈密市自2022年10月启动城市更新工作以来，已累计实施54个城市更新项目，覆盖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更新、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多个领域。更新改造完成供热、燃气、排水、供水主管网52公里，户内燃气设施更换完成9万余户，利用闲置地、边角地建成并开放35个口袋公园，取得了显著成效。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22号上午，西部相约只等你来2026年哈密市西部计划志愿者及三支一扶人员专场招聘会在哈密市人社局一楼大厅举行。在招聘会现场设有政策咨询区、简历指导区等，为应聘青年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求职者在企业展会前认真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西部计划志愿者郑玉涵：
3: 我看了很多岗位，有几家悉尼的岗位也投递了简历，希望后面能够在哈密有更好的发展。
2: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吸引51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700多个，涵盖能源、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现场参与应聘人数700多名。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哈密市团委将持续跟踪签约落实情况，开展就业回访和后续服务，确保招聘成果落地见效。哈密团市委挂职副书记陶湘宇：
4: 精准匹配优质岗位资源，切实解决青年就业发展难题，用心用情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哈密，深耕基层，以青春力量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揭示赋能。
1: 通讯员高志华、马兴亮报道。近日，来自甘肃酒泉的72岁老人翟立生携家人驱车600余公里远赴义乌县烈士陵园，专程前来祭奠大伯翟嘉诚烈士，并将珍藏多年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无偿捐赠给义乌县烈士陵园，用质朴心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英烈精神。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翟立生一家人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义乌40天保卫战的英雄事迹，追忆先烈峥嵘过往，驻足在烈士墓碑前久久伫立，心怀感念。义乌40天保卫战翟嘉诚烈士侄子翟立生：
5: 打的不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光荣牺牲，我们很光荣的。
1: 据了解，翟嘉诚烈士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16师46团一营二连战士，1950年在惊心动魄的义乌40天保卫战中壮烈牺牲。2023年，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方发布寻亲公告，终于在甘肃酒泉成功寻得烈士。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专程赶赴酒泉，上门走访慰问烈士家属。翟立生老人郑重提出，希望亲自到义乌祭扫先烈，同时无偿捐赠烈士证明书原件。翟立生：
5: 为了不是生活无偿捐赠，把这个革命精神一代代往下传，教育人民，教育后代。
1: 1980年，义乌县烈士陵园建成，陵园内安葬着32位在义乌40天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英烈。近年来，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多方联动寻访对接，让离散英烈魂归故土，让牵挂亲人圆梦。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阿童古力加汉：
6: 通过不断的努力，也为10名安葬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的革命烈士找到了他们的家属。在后期的工作当中，我们会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不放过每一个线索，不放过每一个信息。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8: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9: 喂，你好。
10: 您的需求我们不许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2345，我们来帮你。

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你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残疾人事业啊，是民生事业、文明事业，更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暖心工程。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哈密市残联的各位负责同志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大家所关心的残疾人补贴、就业帮扶、康复救助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读，来回应我们群众的诉求。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

0: 享商秘。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哈密市残联办公室工作人员穆丽扎别克，您好。
2: 大家好，
0: 欢迎四位嘉宾。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严瑞士副理事长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们2026年这个哈密市残疾人事业重点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
2: 好的，残疾人事业啊，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一直以来啊，都受到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们哈密市残联啊，以及紧扣完善残疾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这一核心目标，持续推动残疾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啊，我们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编制出台哈密市15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确定今后5年的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以规划引领各项工作全面发展。对照这个具体业务呀，我们在政策保障方面将持续巩固和完善残疾社会保障体系。比如今年我们已将残疾2项补贴从每人120元提高到了140元，并且以及时足额的发放到了每一位残疾人手中，让所有

0: 今年的任务全部完成。实现产就业啊，是产业实自身价值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一到四月，我们已经完成新增残疾人就业43人。
1: 嗯，
0: 我们也想在以后啊积极与各类企业沟通合作，举办残疾人招聘会，拓宽就业渠道，来增加就业岗位，让更多残疾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康复服务对于改善残疾人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年我们致力于扩大康复服务的覆盖面，来提升我们服务的质量。今年我们要完成52名14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1225名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服务。我们已通过这些具体的举措，让残疾人啊都能享受到我们优质的康复服务。此外，我们还将在残疾人教育、文化体育权益保障，去加大对残疾学生的资助力度，确保他们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在文化体育方面，要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如残疾人读书会、残疾人运动会。今年的一场重量级的运动会也是今年9月要在伊犁举办自区残运会。目前我们哈密市残疾人运动员的筛选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后续将积极备战，然后争取在最好的状态能在此次运动会上取得良好的成绩。
1: 嗯，
0: 根据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后续啊也想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来为残疾人朋友营造更加温暖、平等、美好的生活环境。
1: 嗯，
0: 好，
1: 感谢严理事长的一个相关介绍，也是介绍了2026年咱们这个残疾人事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想问一下我们的商品科长，那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包括这个服务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又惠及哪些群体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要是为持证残疾人按照每人人均600元的标准，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方案施行的通知新残自2016151号文件精神，为残疾人提供基本的康复服务。他的600元经费主要用于补贴残疾人的基本的康复服务、康复建档、评估、心理疏导等。目前主要惠及的残疾人是针对的是重度1、2级的残疾人，我们今年是1225名。
1: 那哈密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的申请对象和救助标准是怎样的？
2: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新残规2024-1号和哈密市关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哈残自2025号文件精神，我们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未符合条件的0到14岁、不满15周岁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救助，主要户籍是具有哈密市户籍或者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的监护人在哈密市领取居住证，连续稳定居住并缴纳社保满1年以上，年龄主要是0到6岁的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需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有效的疾病诊断证明，必须是2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7到14岁的残疾儿童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其他条件就是残疾儿童身体状况稳定，有接受康复救助的适应指征，家长及监护人有意愿并且积极配合。救助的主要内容是康复训练，为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在康复机构中开展的基本康复训练。手术是为有手术适应指征的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手术，为肢体残疾儿

2万元。脑瘫儿童的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1.72万元，智力孤独症残疾儿童每人每年补贴是1.8万元。这个就是他的康复训练时长都是10个月。B， 视力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1万元，康复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个月。低视力儿童康复训练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每人每年补贴是0.5万元，辅助功能训练是5个月。手术人工，第一个是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为重度及以上听力残疾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补贴的手术经费不超过1.2万元，含术前的复查筛查费，救助年龄段内只能享受一次补贴。肢体的残疾儿童矫治手术是为符合手术适应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术前检查费不超过1.2万元。视力儿童的手术，视力残疾儿童经诊断符合手术条件的，每人每年补贴手术费含。

0: 行，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想问一下咱们的王刚主任啊，目前咱们哈密残疾人就业方面有哪些获得渠道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谢谢孟迪老师。残疾人就业目前主要有集中就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公益性岗位、按比例就业。这个按比例就业呢，就是按文件规定，每个用工单位每100人就要用工残疾人2人。那么上周呢，我们积极与人社部门、人才集团和一些企业合作，挖掘了一些就业岗位，也就是在5月17号，我们一同举办了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当时呢，有50名求职者到场，在现场有100多名求职者签订了这个用工意向，现场有5人签订了用工合同，再加上一些这个家属，再加上工作人员，差不多600人到场了。那么残联这个整个系统呢，利用走访、微信、电脑网络平台及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庞大网络，经常推出了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另外呢，自治区残联和财政厅今年联合出台了自治区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办法，就是刚才所说的，按照文件每100人就要用2名残疾人。那么这个奖补资金呢，主要用于残疾人的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岗位培训和无障碍环境改造等支出，从而降低了人工用人单位费用支出，激发安排残疾人的就业积极性，推动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维护残疾人的劳动权益。这个奖励办法从今年开始执行。那么还有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这个文件上说呢，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制定的招录聘用计划，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制定发管理部门制定发聘公告，除特殊职位岗位外，不得设置限制残疾人报考的资格条件。那么限制残疾人报考的特殊职位岗位，公务员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会同同级残联予以充分论证后发布。
0: 好，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咱们这个目前哈密残疾人技能培训方面有哪些做法呢？
1: 好的，我们残联的每年要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每年呢，至少举办1到2期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班。这几年呢，涵盖了比如说盲人保健按摩、中西式糕点培训、电子商务培训、刺绣培训、服装缝纫培训、插花串珠等手工培训。还有盲人保健按摩创业，这个培训完之后，他就业了，还有20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用多举措进行残疾人就业增收。那么根据当地产业特色和残疾人个性化需求，积极与各用工单位合作，开展定向、订单式的培训，确保培训内容与实际就业岗位的紧密结合，根据不同的岗位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并且呢与人社部门积极合作，针对特殊的情况

0: 申报浮尸资金材料进行初审，于当年11月1日前上报。当然这个文件比较长，具体事宜呢可以和视力残疾人户籍所在地的残联联系咨询详细情况。
1: 嗯，那目前的这个抚恤发放的政策是怎样的，包括怎么样去领取呢？
0: 目前残疾人辅助器具的适配发放呢，我们主要用的文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基本型辅具适配补贴办法。那么补贴的对象呢，首先是新疆户籍的持证残疾人，按照文件补贴目录内最高补贴金额不高于600元的辅具，在对应补贴目录中最高补贴金额内，按照实际购买的价格给予补贴，实际上也就是在600块钱之内，在那个补贴的目录当中，基本上就100%补贴。对于高于600元的辅助器具，按照补贴目录内所需辅助器具最高金额的进行80%的补贴。那么对低保户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的残疾人、残疾学生优先进行补贴，按照与辅具与对应的金额给予补贴，超出补贴目录金额的部分由残疾人进行自行承担。反正这个话有点拗口啊。

通过完善设施、优化服务，让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能够安全、方便、自主地生活和出行，是住建、民政、残联等多部门协同推进的系统性民生工程。

0: 特困等困难家庭，优先保障一户多餐、一老养餐等特殊家庭。改造内容和标志是实行一户一厕全程免费，哈密市目前以每户6000元的标准进行改造，主要包括卫生间扶手、安全坐便器、防滑地面、轮椅通行通道、低位开关等设施，切实解决残疾人居家出行的难题。申请人向所在村社区残联干事提交申请，经乡镇街道出申复核区残联入户评估审批。此项工作通过政府公办方式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最后统一验收交付，不收取群众的任何费用。
1: 嗯，那持证残疾人在市区停车场停车有没有专属的优惠呢？
0: 好的，目前哈密市全市规定停车场停车40分钟以内全部免费。对于残疾人朋友来说，根据自区停车收费管理办法，哈密市城区凡99个公共停车场已经接入自区智慧停车系统，目前它是实行自动识别、无感通行，无需人工管控。残疾人朋友携带身份证、残疾人证、行驶证到一住区残联登记录入这个车辆信息后，智慧停车场自动识别，不用每次出示证件。
1: 嗯，好，那残疾人如果说遇到这个权益受损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就业歧视啊、权益纠纷等啊，该如何来维权申请法律援助呢？
0: 哈密市为残疾人开通全方位免费的维权和法律援助渠道，凡是残疾人家庭困难、民生纠纷等问题均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享受这个法律咨询等服务。一是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12345哈密市残联维权科电话0902-22-51002反映问题；二是直接前往所在地残联现场咨询、投诉、调解；三是符合条件的，由残联协助对接司法部门，全程免费办理法律援助，切实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1: 当然了，也是希望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持续营造一种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也让我们每一位残疾朋友啊都能够平等参与，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活出精彩的人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哈密市残联的各位嘉宾的到来，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本期的政务直通车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3: 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4: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哈密率先启动。
3: 哈密口袋公园构建便民服务圈，打造家门口的幸福驿站。
4: 烈士亲属无偿捐赠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心智心造看哈密。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杨红。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杨红。目前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并形成覆盖风光储氢全领域的产业矩阵。全市20余家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风电装备产业集群成功跻身国家级产业集群行列。5月22号，新疆南山景固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工业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正加紧施工。 项目重点生产服务于风光、河储、清洁能源、石油化工等领域的高端紧固件及异形零部件，直接对接西北新能源装备制造与油气开发需求。新疆南山紧固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工业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负责人高伟：
6: 我目前计划的竣工日期是在9月底10月初。
3: 作为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是新疆重点风电塔筒制造商。这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9条生产线，具备年产400套塔架的能力，尤其擅长5兆瓦及以上大型风机塔架制造。公司引进先进设备，已成功生产重量超300吨的塔筒。产品不仅覆盖乌鲁木齐、达坂城、伊犁等疆内市场，更远销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调度王文衍：
7: 我们最高产能一天最高产能8段，我们现在是订单也比较多。

0: 们这焊接的一个质量，通过无损焊伤满足塔架焊接质量的要求，去把这个整体的稳定性提到最高。
1: 产业链的蓬勃发展有力支撑了新能源项目建设。在位于巴里坤县三塘湖镇戈壁腹地的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现场，119台风机已全部吊装完成，全面进入并网攻坚期，力争今年9月底具备并网发电条件。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73.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03.1万吨，同时为地方年创税收近1元。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副经理雨雷：
2: 其中有两个厂家，一个是金风，一个是韵达，风机叶片长度也是102米，整个叶轮高度是120米，叶轮直径是220米，单机容量增大了，整个项目占地也减少了，也就是10公顷左右，对绿色节约土地也是很好的作用。
1: 目前哈密已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叶片1320套，塔筒40万吨的产能，零部件本地制造比例超70%，实现从高强度紧固件、百米级叶片、塔筒到发电机、齿轮箱的风电全产业链闭环。金风科技、三一重能、中车、韵达等领军企业齐聚，重型装备、高端齿轮箱等项目业版图正向光伏、储能、光热拓展。哈密正加速从传统能源基地向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及高端装备制造高地蝶变。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报道，5月22号，新疆首批两个算力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落地，哈密市15县项目成为全区率先推进的示范工程之一，标志着新疆绿色算力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为算力产业与新能源深度融合开辟新通道。此次落地的两个项目分别为哈密市15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1期、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1期，均以数据中心为主要负荷，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6万千瓦。哈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小毅：
4: 计划在今年6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5月份全面投运。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90%以上。清洁绿电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3: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不接入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直接向多个法人用户供电。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出台政策，鼓励此类模式，以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自立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自杨洋：
5: 我们测算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的实际成本，可以有效提高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1: 新疆台消息，5月2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废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3。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市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2号在重庆市观音桥商圈2026年重庆援藏援疆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场活动中。

0: 来自哈密的优质农产品跨越千山万水，与山城人民热情相拥，开启了与哈两地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展销区域内人头攒动，哈密瓜、大枣、驼奶粉、肉苁蓉等产品琳琅满目，参展企业希望借助此次产销对接活动，开启与重庆这座城市的深度合作。新疆新农歌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建森：
1: 仅仅只是今天半天的时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咱们重庆市民对新疆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热爱。接下来我们会利用这次产销对接会，尽快推动我们在重庆旗舰店的设立和专区专柜的开设，把新疆最优质的农产品带给咱们重庆市民。
0: 新疆新雅雅园酒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玲：
2: 重庆是我们西南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我们也希望能以重庆为中心去扩展到整个西南片区的市场。
0: 产销对接并非简单的卖货，而是产业链的深度交融，借助重庆健全的轻工业及食品加工能力以及科研院所的智力支持，帮助哈密农产品提质升级。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米铁柱：
3: 重庆有着很强的轻工业，特别是食品的加工和销售能力，我们希望也在二产方面后期开展深度的合作，共同研发代工双品，推进产业的提质升级，一产生产方面和重庆农科院建立了联系，在智慧农业病虫害防治方面也要开展深度的合作。
4: 城市更新，成就美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祝银堂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充分利用城市闲置边角空地，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一批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口袋公园，将生态休闲空间与便民服务举措深度融合，把一座座精致小巧的休闲园地打造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幸福驿站。近日，在益州区东河街道二雅小区的口袋公园，居民正在休憩健身、围坐闲谈，出门见绿、一步入园的宜居场景，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松身心、休闲娱乐。市民李克正：
5: 以前桌椅板凳好像显得有拥堵一些，这地方大一点，作为我们这个长期居住的居民来说，还是挺安心的，挺好的。
4: 下午6点，南北两侧的口袋公园，不少接送孩子的家长在此驻足等候，整洁舒适的环境为途经此处的市民提供了便捷休息场所。公园还因地制宜增设了便民商超、特色小吃等多元服务，进一步丰富游园功能与消费场景。市民陈桂兰：
6: 改造的特别好，这个桌子摆的乒乓球案子特别好，娃娃们有玩的地方，有爱趣，我们也特别高兴。
4: 据了解，哈密市自2022年10月启动城市更新工作以来，已累计实施54个城市更新项目，覆盖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更新、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多个领域。更新改造完成供热、燃气、排水、供水主管网52公里，户内燃气设施更换完成9万余户，利用闲置地、边角地建成并开放35个口袋公园，取得了显著成效。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22号上午，西部相约只等你来，2026年哈密市西部计划志愿者及三支一扶人员专场招聘会在哈密市人社局1楼大厅举行。在招聘会现场设有政策咨询区、简历指导区等，为应聘青年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求职者在企业展会前认真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西部计划志愿者郑玉涵：
7: 我看了很多岗位，有几家心仪的岗位也投递了简历，希望后面。
0: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51家优质企业参与，提供岗位700多个，涵盖能源、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现场参与应聘人数700多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70多人。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哈密市团委将持续跟踪签约落实情况，开展就业回访和后续服务，确保招聘成果落地见效。哈密团市委挂职副书记陶香宇：
8: 精准匹配优质岗位资源，切实解决青年就业发展难题，用心用情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哈密，深耕基层，以青春力量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揭示赋能。
4: 通讯员高志华、马新亮报道。近日，来自甘肃酒泉的72岁老人翟立生携家人驱车600余公里远赴义乌县烈士陵园，专程前来祭奠大伯翟嘉诚烈士，并将珍藏多年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无偿捐赠给义乌县烈士陵园，用质

0: 朴信义传承红色血脉，赓续英烈精神。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翟立生一家人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义乌四十天保卫战的英雄事迹，追忆先烈峥嵘过往，驻足在烈士墓碑前久久伫立，心怀感念。义乌四十天保卫战翟嘉诚烈士侄子翟立生，
1: 打的不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光荣牺牲，我们很光荣的。
0: 据了解，翟嘉诚烈士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六师四十六团一营二连战士，1956团一营二连战士，1950年保卫战中壮烈牺牲。2023年，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方发布寻亲公告，终于在甘肃酒泉成功寻得烈士亲属翟立生老人。2026年4月21号，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专程赶赴酒泉，上门走访慰问烈士家属。翟立生老人郑重提出，希望亲自到义乌祭扫先烈，同时无偿捐赠烈士证明书原件。翟立生，
1: 为了不是事的话，我无偿捐赠，把这个革命精神一代的往下传，教育人民，教育后代。
0: 1980年，义乌县烈士陵园建成，陵园内安葬着32位在义乌四十天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英烈。近年来，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多方联动寻访对接，让离散英烈魂归故土，让牵挂亲人圆梦。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阿童鼓励加汉，
2: 通过不断的努力，也为10名安葬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的革命烈士找到了他们的家属。在后期的工作当中，我们会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不放过每一个线索，不放过每一个信息。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0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

绪，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
3: 喊你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来摊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11: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12: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11: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它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期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
0: 个，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空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那么我们两路的热线电话已经全部这个修好了哈。
0: 嗯，没错。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周一了哈。
1: 嗯。
0: 那么又是全新周的这个开始，当欢快的音乐再次来响起的时候啊，总是会觉得本周的这个时间呀、啊，应该都是过得会比较这个舒爽，而且会愉悦的哈。
1: 就两天的一个上班的时间，
0: 没错，
1: 上班感觉跟玩似的哈，
0: 是，
1: 就瞬间对这个上班都充满了期待的这种感觉。
0: 没错，那么结束了今天、明天这两天的这个时间之后呢，紧接着，那像咱们新疆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即将就要迎来的就是这个五天的一个长假了哈。
1: 是的。
0: 那么这五天的这个时间，各位可以提前来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打算，就看去哪转一转、玩一玩哈。那么再加上呢，近一段时间当中天气方面呢，应该也算是比较给力的一个这个状态。
1: 嗯。
0: 至少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去出行的话，不冷不热的这种状态应该什么刚刚好啊。
1: 对，所以说大家可能在这个季节应该已经都规划好了，
0: 是
1: 这五天的假期应该规划好了自己的一个行程了。
0: 对，
1: 这近的地方呢就是江内来转一圈，就也不近了，如果你真的跑到喀什去，近什么也2000多公里呢。
0: 嗯，
1: 那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外地的一些城市，可也来得及五天的一个时间啊。
0: 对，因为也看到了咱

0: 真的也是羡煞旁人呐，
1: 真香啊。不过当然了，这个春假嘛，它也都是给孩子放的春假、那对于我们这个需要上班的上班族来说，我们真的只有眼馋的份儿了。什么时候这个全民能放个春假和秋假该有多好。
0: 没错。那么当然在近期呢，除了这些好消息啊一直在这个不停的刺激着大家的这份之外出的这种心情之外，紧接着呀还有就是天气方面也是在不停的这个刺激哈、只要城市当中别刮风别有沙尘、哪怕天阴一点或者下点小雨，相信呢大家内心当中都会觉得这美滋滋的哈。因为在未来的24小时乃至48小时的过程当中呢，整体的市域大部呢还是会呈现出一个多云转晴的这个状态哈。尤其是从昨天开始，虽然说没有了这个大风，但是下点这个小雨，你会觉得整个的这个城市感觉一下又不一样了，不像前两天这个遭人心的这种大风天气带来的这种浮尘，哪哪哪儿基本上都是一层灰哈。
1: 对，所以说这个雨虽然说下下来，看到这个一下楼人傻了，车上这么大的泥点子哈，
0: 是，
1: 但是呢确实是凉快了不少，而且整个的空气也是清新了很多。
0: 没错。那么当然在未来几天当中呢，气温方面基本上开始来正式走上了一个升温的一个通道了。那么在未来的话呢。

0: 状态啊，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嗯，
0: 不舍得他很快的这个离去哈。但是好像我觉得在看了一下这个天气，在古尔邦节的中旬，哎呀，这就是大家要感受到那份炽热的一个状态了。
1: 是的，因为整体的这个天气方面呢，它肯定是走向一个升温的一个这个通道了。
0: 嗯，
1: 那不过话又说回来哈，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已经是临近，已经是到了这个初夏了。你要说达到这种三伏的这种感受，应该目前是没有，因为低温方面呢，一直没有跨过20度的一个大关，可能一直在是17度左右在这个徘徊。
0: 嗯，
1: 至少早晚方面大家的这个出行和体感方面是比较舒适的。那么36度的一个午后的一个高温，可能就需要各位来提前来做好一些这个防晒呀、补水呀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了哈。
0: 没错。
1: 那么全江各地啊，基本上也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天气，可能也就是像部分的一些城市当中，像这个吐鲁番啊，还有仁江一带啊，可能相对来说气温方面走得稍微高一点。北江一带呢，整体来说还是以这个比较凉快的这种状态这个为主哈。
0: 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好天气啊，可能这两天大家依然还是非常的这个舒适，但是呢，可能我们比如说这个年龄咱们稍微大一点的，咱们收音机旁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可能会觉得是早晚是有点凉，那还是要做好一些这个保暖的一个工作哈。那当然，接下来的这个天气也会从近期的这种凉爽的这个状态来持续来走高了，大家也应该能感受到夏天的炙热了。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天气，那天我就在家说了一嘴，我说：“哎呀，如果这种天气能持续到这个今年的这个夏天都这样，该有多好！”你知道家里人说了句什么吗？但如果是这种天气的话，咱们夏天啥都别吃了，
1: 是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对，这对于庄稼来说，的确，如果说这种天气的话呢，可能并不是一个好事儿哈。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未来的整体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吧。
0: 嗯，
1: 那么今天的一周区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24度到13度，阵风7级。那么巴里昆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15度到5度，阵风8级。而伊武呢是一个小雨，18度到5度，阵风8级啊。所以山北两线可能会比较凉一些，各位在清明两天要前往到山北两线的一些朋友们，多穿一件外套啊。那么闹毛湖呢，在今天是多云，28度到17度，13间房多云，24度到17度。红柳河多云，21度到11度。星星峡多云，18度到7度。骆驼圈子多云，28度到14度。伊万泉多云，19度到10度。

0: 的一些车辆哈，那么其次呢，咱们江内很多的一些这个精彩纷呈的一些文化活动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已经全部来启程了，就比方说这个江超的这个联赛哈，这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要来打到哈密来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也值得大家去期待。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包括像这个5月22号，那么2026年的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啊，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

0: 省出行的一些车辆要注意哈。那么新疆呢，通往甘肃省的 G7 京新高速呢，它属于是封闭式的收费公路。那么享受古尔邦节免费通行政策的小型客车，在出疆的时候，您必须得从白山泉的这个匝道收费站驶出，之后呢，您再重新驶入，方可以来减免咱们新疆行政区域内的这个通行费用。那如果说您直接从 G7 路段直接驶入到这个外省路段的话，那么则是无法来享受到这项减免的这个政策的哈。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因为前面我实在看到很多朋友在问，就说这个古尔邦节刚好是碰到来新疆，说是这个新疆的公路免费了，要怎么样才能享受到？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首先你在进入新疆段之前，你要先驶出一下。
0: 对，
1: 他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就教他们说，没关系，你就开就行了。他是这个分段计费的，你只要开进这个新疆，你下一段的时候他就能免掉，但是必须要先开出去再开进来才可以哈。那么如果说您是新疆通往青海省的 G0612 线，就是一若高速，它也是一个封闭式的收费公路。那么出疆之后呢，需要继续选择高速行驶的，那需要从这个伊吞布拉克收费站来驶出，再重新驶入，那么最大程度的享受新疆行政区域内的减免政策。就是来之前走之后啊，您就是可能稍微得绕一下啊。
0: 是的，没错。那当然现在就是除了咱们新，因为根据咱们行政的这个属性的这个划分不一样哈，那么所以说新疆咱们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呢是免收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好像宁夏好像也是可以的，
1: 应该是可以。
0: 对，各位可以具体来查询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1: 嗯，
0: 那么当然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的，就是2026年的古尔邦节假期呢，受到了5天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以及新疆旅游旺季的三重的因素的叠加的影响，预计呢，届时呢，全区也将会迎来以疆内的探亲访友，还有包括像中短途旅游为主的这个出行高峰。
1: 是，
0: 那么小型客车为路网的流量增长的这个核心动力啊，而且呢，整体的这个路网也会呈现出一个比较算是一个紧张的一个这个状态。
1: 是
0: 各大的高速收费点啊，或收费站呢，可能也时不时会有一些排队等待的一些这个情况，所以各位只需要是耐心等待哈。
1: 对，那么根据历年的古尔邦节假期期间公路网的运行的监测数据分析呢，预计今年古尔邦节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是2995万人次，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铁路民航2025年及2026年的预测数据当中是包含咱们兵团那个数据的哈。那么公路数据两年均不包含兵团的数据。那么日均呢是可以达到599万人次，那么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2.4%。全区的高。

0: 担子区了，之后再到这个连霍高速又回乌鲁木齐了哈。
1: 嗯，没错。那么整体的这个游玩路线还是比较这个选择是比较这个多元的啊。
0: 对，
1: 基本上很多、
0: 啊、
1: 对很多路线它都会途经一些像这个雪山峡谷啊、草原呀、啊、冰川呀 啊等等啊，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景观，还有包括咱们的这个江内啊，像部分的一些这个城市当中，它的打板是也是比较这个多的。
0: 对，
1: 尤其是像现在这个独库公路它没有完全的这个没有开通啊，所以呢，现在可能大家在这个通行方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这个阻碍，可能只能是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来进入到咱们江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景点哈。
0: 对，绕着走嘛。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朋友，相信很多朋友也对这个北江比较感兴趣哈。那么接下来这个北江画廊的一个环线呢，也要这个来送给大家。那么首先呢，这条线呢就是北江的大环线，那么沿途呢它会串联一些沙漠的公路啊、草原的湖泊呀，包括这个雪山森林等多种的景观，涵盖了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那么是咱们新疆夏季避暑自驾的一个精华路线了。首先它依然还是从421阿乌高速，那么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那么来到了这个福海县之后呢，会到达阿勒泰市，然后上阿河公路，经过这个禾木到达喀纳斯，然后白巴哈，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布尔津的五彩滩了。那么建议大家到布尔津五彩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傍晚的时候去看啊，比较漂亮。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乌尔河的魔鬼城，来到克拉玛依市，进入独山子大峡谷之后，再到连霍高速就去这个乌鲁木齐市了。这是一个北疆的一个环线哈。
1: 嗯，没错。那么各地都会有各地不一样的一些风貌和的一些这个特色，各位自行来做好相关的一些选择啊，就可以了哈。
0: 对，当然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您这个像这个进入到了 G0711乌裕高速啊，那么提示呢，它首先它是整个是穿越天山的一个山区，隧道比较长，弯道比较多，那整个这个天山胜利隧道的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那么在隧道当中是不可以来变道和停车的。其次呢如果咱们这个不管您是燃油车也好，还是这个电车也罢，出发之前呀，他一定要加好油，充好电，因为在这个像乌鲁木齐南、巴伦台和河静的收费站，它特别容易拥堵，所以可能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一个等待，再加上又是节假日期间，可能全江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个时间点来交叉出行，就是集中出行，
1: 嗯，
0: 人一定会比较多的，
1: 没错。

0: 80套，绿化改造提升面积20.49万平方米，同时呢也会来完成93.64万平方米的楼体的节能改造，让老旧小区啊不仅实现这个颜值的提升，也更加能够来实现这个功能的升级，借此来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啊。
1: 对，所以很多朋友其实还蛮期待的，因为看到了这么多年老旧小区一直在改造嘛，
0: 嗯，
1: 然后都在问，哎呀，这个我家的小区什么时候能改造啊？就我家的小区这个怎么就没有动静呢？所以说每年的这个改造的区域它不太一样，大家就看到这个，如果是有这个前期它会进行一个公示吧，也算是像会征求大家的一些意见哈。其次呢，就是每年这个进场的一些这个小区，大家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0: 嗯，没错。好，10:36，这里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此刻呢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是在为各位在全部的开启。那么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也都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来和我们把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各位先来进做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6: 没问题。
5: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6: 好。
5: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6: 好。
5: 城市马拉松陪跑，
6: 走。
5: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7: 哇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8: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9: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0: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11: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12: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只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9: 错。

0: 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媳妇儿，坐稳了，骑电动车兜风爽吧？
5: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6: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4: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6: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5: 这车不是俩座吗？

0: 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1: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0: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2: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

0: 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1: 嗯，没错。那么当然在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都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这些方式哈，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还有交流就可以了哈。
0: 没错。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哈，依旧要给大家来做一些安全的一些这个提示。
0: 嗯，
1: 那么首先呢，在近期呢，其实也看到了很多一些这个短视频也好，或者是很多这些这个新闻事例当中也好哈，真的是让人揪心了不少。有一男子呢，也是因为这个夏季到了，可能夏季一到了，这种天气一热呢，很多病的这个高发期似乎就来了。
0: 嗯，
1: 那么也是在这个停车的过程，开车之后停到开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好像心肌炎犯了，自己呢就特别难受，
0: 对，
1: 就立马呢就把这车辆呢也就停到了这个路边，之后啊，很快的这个速度，人就已经是这个算是这个昏迷过去了。之后也索性啊，有这个路人的一些这个帮忙，快速能够把这个车窗给敲烂，之后呢把这个车门给打开，立马来叫这个救护车，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算是挽救了这样的一条这个很年轻的一条这个生命，20来岁的一个小伙子的一条这个生命哈。
0: 是，
1: 嗯，
0: 昨天我还看了一个啊，就说咱们为什么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就会发现，就像什么这个大家总聊的这个猝死，这个心肌方面的人就而且越来越年轻哈，就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不要去过度的一些劳累，就是你可能这个晚上你睡不好，你没有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睡眠，然后第二天你因为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比较累之后，你会说哎呀，现在大家都讲这个全民健康嘛，全民健身嘛，我再去健身，那可能我们的身体它经受不住这么大的一个负荷的这个运转，也就导致很多朋友比如说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精神高度的一个集中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所以说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

0: 叮嘱了其同行人员，说我会看着你们，缓解之后你们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那么驾驶员坐在地上继续通过这种指代的呼吸法使自己的症状得到进一步的缓解之后，他跟这个同行人员是驾车离去了。那经过询问得知呢，男子在驾车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呀，这情绪就比较激动，随后就出现了全身麻木、呼吸困难等症状。那么当地的交警也是提示啊，就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那么开车上路，首先呢心态要稳，情绪一旦上头，不光容易路怒，还可能把自己就气进医院了。那如果累到遇到这种类似的一些情况，一定要记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根据这个医生的一个，就给大家来普及啊，咱们有关这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些知识。就我们在这种情绪特别激动、紧张、焦虑，或者是剧烈的运动、高热、创伤，还有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还有癔症等情况下呀，可能就会使咱们呼吸的频率这个就过快了。那么肺泡过度的通气引发了呼吸性的碱中毒，出现口角和四肢呈针刺感的发麻，肌肉是颤颤痉挛的啊。那么手足抽搐，四肢瘫软，不能行动，这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伴有呼吸的急促、胸闷、心率的增快，严重者甚至可能会出现晕厥。那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这个情绪比较激动的人身上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在这个路上嘛，就像之前有很多朋友在说，尤其就是只要但凡出去，这个时不时
0: 吵架，
1: 对，时不时可能就会来吃吵一架，因为出去的琐事太多了，大到要去哪儿、要住哪儿、要吃啥，之后可能稍不留神，这两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矛盾点儿，就可能很容易的这个暴露出来了。
0: 对，话赶话的，可能两个人就要吵起来了，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当中啊，不要吵架。
1: 是，尤其是在这个开车的这个时候，也是再次来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这个司机师傅们，之后您的这个情绪啊，同样也是掌握着您的这个安全的这道命门啊。
0: 对，
1: 各位呢一定要来注意控制好您的这个情绪，别让自个儿的这个情绪啊太激动。再加上呢，现在天是越来越热了，人呐
0: 就本身比较燥啊，
1: 对，这火气可能也会比较大一些。
0: 对，
1: 甭管是遇到在马路当中遇到什么事儿，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来放平您的这个心态哈。之后呢，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哈。
0: 没错，那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确实出现了类似于这种咱们的这个碱中毒啊的这种状态，呼吸性的这个碱中毒，就一定要记得找个塑料袋套到头上，然后缓慢的这个呼吸，让把这个捂住口鼻进行这个呼吸，将呼出去的二氧化碳重新来吸回去，坚持1到3分钟，像这种身体的发麻呀、僵硬啊、动不了等症状，它就会慢慢的缓解了。简单的说就是稳住呼吸，捂住口鼻，减少二氧化碳过度的排出，咱们就能自救。那特别是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觉得自己这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就可以试一下这个办法啊。
1: 没错，当然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能够保持情绪方面的这个稳定、
0: 稳定、
1: 对，都是成年人，我们也希望各位每尤其要保持这个情绪的这个稳定啊，之后安全的回家。
0: 对，
1: 好，10:56，那么到这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呢也要和各位来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更多的交通线上的那些事儿，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晚霞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这首《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于邓紫棋。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

0: 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1:16。接下来，送上汪苏泷跟徐良所带来的《后会无期》。

0: 北京故宫博物院呢，最近出了很多文化类产品啊。最近他们要发专辑了，发的是古画音乐专辑。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清明上河图》啊，《洛神赋图》啊，这些名画，就请音乐人们来根据这些画来创作音乐歌曲，然后再发专辑，
1: 送上许茹芸所带来的《我懂你不懂》。

0: 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

0: 李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

0: 重。
1: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全粉虾搞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趟漫长又不知道目的的旅程，在旅途当中我们会疲惫不堪，有的时候也会意气风发，有的时候会迷茫不知所踪，但最终我们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寻找自我的旅程。所以当我说我爱你，其实我说的是我爱我自己。接下来送上郭富城所带来的旅途。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踩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一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

0: 天的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沉下去，接近自己的灵魂，接近更宽厚的心肠和广阔见闻，接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温度，接近大海、森林和一小把泥土，再沉下去一点点，然后再抽离，抽离看待这个世界，就像沉在水里望天，你会有不同的感觉。
1: 继续来分享天使的翅膀，来自于范玮琪。

0: 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2: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哈密率先启动。
1: 哈密口袋公园构建便民服务圈，打造家门口的幸福。

0: 足生产需要，公司现场生产人员达到了200人以上，同时生产的产品在先进技术加持下得到了显著提升。王文衍：
1: 我们这靠风靠压这一方面的话，主要还是靠我们的焊接的一个质量，通过总焊商满足塔架焊接质量的要求，去把这个整体的稳定性提到最高。
0: 产业链的蓬勃发展有力支撑了新能源项目建设。在位于八里坤县三塘湖镇戈壁腹地的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现场，119台风机已全部吊装完成，全面进入并网攻坚期，力争今年9月底具备并网发电条件。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73.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03.1万吨，同时为地方年创税收近1元。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副经理吕雷：
2: 其中有2个厂家，一个是金风，一个是韵达，风机叶片长度也是102米，整个叶轮高度是120米，叶轮直径是220米，单机容量增大了，整个项目占地也减少了，也就是10公顷左右，对绿色节约土地也是很好的作用。
0: 目前哈密已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叶片1320套，塔筒40万吨的产能，零部件本地制造比例超70%，实现从高强度紧固件、百米级叶。

0: 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废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2号，在重庆市观音桥商圈2026年重庆援藏援疆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场活动中，来自哈密的优质农产品跨越千山万水，与山城人民热情相拥，开启了与哈两地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展销区域内人头攒动，哈密瓜、大枣、驼奶粉、肉苁蓉等产品琳琅满目，参展企业希望借助此次产销对接活动，开启与重庆这座城市的深度合作。新疆新农歌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建森：
2: 仅仅只是今天半天的时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咱们重庆市民对新疆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热爱。接下来我们会利用这次产销对接会，尽快推动我们在重庆旗舰店的设立和专区专柜的开设，把新疆最优质的农产品带给咱们重庆市民。
1: 新疆新雅雅园酒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玲：
3: 重庆是我们西南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我们也希望能以重庆为中心去扩展到整个西南片区的市场，让大家都认识到
1: 并非简单的卖货，而是产业链的深度交融。借助重庆健全的轻工业及食品加工能力，以及科研院所的治理支持，帮助哈密农产品提质升级。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米铁柱：
4: 重庆有着很强的轻工业，特别是食品的加工和销售能力，我们希望也在二产方面后期开展深度的合作，共同研发代工双品，推进产业的提质升级，一产生产方面和重庆农科院建立了联系，在智慧农业病虫害防治方面也要开展深度的合作。
5: 城市更新，成就美好。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仲银堂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充分利用城市闲置边角空地，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一批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口袋公园，将生态休闲空间与便民服务举措深度融合，把一座座精致小巧的休闲园地打造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幸福驿站。近日，在益州区东河街道二雅小区的口袋公园，居民正在休憩健身、围坐闲谈，出门见绿、一步入园的宜居场景，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松身心、休闲娱乐。市民李克正：
6: 以前的桌椅板凳好像显得有拥堵一些，这地方大一点，作为我们这个长期居住的居民来说，还是挺安心的，挺好的。
0: 下午6点左右。

0: 是赋能。
1: 通讯员高志华、马新亮报道。近日，来自甘肃酒泉的72岁老人翟立生携家人驱车600余公里远赴义乌县烈士陵园，专程前来祭奠大伯翟嘉诚烈士，并将珍藏多年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无偿捐赠给义乌县烈士陵园，用质朴心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英烈精神。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翟立生一家人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义乌40天保卫战的英雄事迹，追忆先烈峥嵘过往，驻足在烈士墓碑前久久伫立，心怀感念。义乌40天保卫战翟嘉诚烈士侄子翟立生，
2: 打的不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光荣牺牲，我们很光荣的。
1: 据了解，翟嘉诚烈士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六师46团一营二连战士，1950年在惊心动魄的义乌40天保卫战中壮烈牺牲。2023年，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方发布寻亲公告，终于在甘肃酒泉成功寻得烈士亲属翟立生老人。2026年4月21号，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专程赶赴酒泉，上门走访慰问烈士家属。翟立生老人郑重提出，希望亲自到义乌祭扫先烈，同时无偿捐赠烈士证明书原件。翟立生，
2: 为了不是生活，我无偿捐赠，把这个革命精神一代代往下传，教育人民，教育后代。
1: 1980年，义乌县烈士陵园建成，陵园内安葬着32位在义乌40天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英烈。近年来，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持续开展对接，让离散英烈魂归故土，让牵挂亲人圆梦。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阿童鼓励加汗，
3: 通过不断的努力，也为10名安葬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的革命烈士找到了他们的家属。在后期的工作当中，我们会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不放过每一个线索，不放过每一个信息。
4: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6: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5: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7: 你好。
8: 喂，
7: 你好。
9: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家门口突然停了一辆车，居民表示长期停放无人管太闹心了。回音壁聚焦民生小事，办好群众实事。哈密市第十三中学2026年一体特长生招生启动，计划招生40名。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记者叶翠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近日啊，哈密市一周区东河街道瓦尔达村三组的村民吴先生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了一件烦心事儿啊。他说呢，突然有一天家门口啊就停了一辆车，一直停在这儿，占着道啊，再没人管过。吴先生反映家门口这

让长期违规占道停放的车辆呢，不仅影响了正常的通行，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吴先生啊，也是迫切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忙联系一下车主挪车啊，恢复这个道路通畅。宜州区东河街道办事处呢，接到12345热线转派的工单之后啊，第一时间安排了瓦尔达村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实情况。那么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呢，确认涉事车辆确实长期违规停放，占用了公共通行区域，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诸多的不便。那工作人员呢，在现场多方尝试，但是呢，始终没能与车主取得联系。那为了彻底消除占道影响，保障村民正常出行，工作人员呢，随即联系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人员呢，依规对该占道车辆进行了处置，将其脱离了现场。那至此呢，原本被占用的区域恢复整。

这些呢是真的做到了听民生解民忧。那交警部门、东河街道和村里的工作人员办事高效、用心为民，也让大家的心里感到温暖。其实啊，一辆占道的僵尸车啊，看似是小事儿，却关乎了群众日常生活的幸福感。那一条热线联动了街道、村委会、交警等多部门，把群众的烦心事儿变成了暖心事儿。那这背后呢，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服务理念的扎实落地，也是依托12345平台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群众诉求的生动实践。用行动守护美好生活，正是基层治理应有的温度和效率。

有云 APP 都可以反映诉求。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小区绿化的问题啊。天马路阳光花苑103栋三单元住户呢，通过12345热线反映，该小区内单元楼前啊种植的树木长得太高，已经影响群众家里的采光了。该树生长呢还影响到墙体的裂缝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那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群众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到了哈密市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密市益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悉后呢，立刻安排了工作人员联合属地社区及小区的物业公司还有业主委员会共同前往现场进行实地查看，逐一核实树木遮挡采光的具体位置、树种植的这个生长情况。那现在呢是已经对影响群众家采光及生活的树木呢是进行了修剪，群众表示满意。那么还有群众呢通过12345热线反映，2026年5月1号在

安排了执法二队执法人员赴现场进行核查，商户呢是已经将装修垃圾进行清理啊，问题呢是已经解决，群众表示满意。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消费服务质量问题。群众呢通过12345热线反映，2006年4月18号在建和瑞源底商清然清洗店花费了15.9块洗衣服，但是呢衣服被洗坏了，群众认为服务质量差，要求赔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啊，转至了一周区商务局处办。一周区商务局收悉后呢，经核实。

我们再来关注哈密市是第十三中学2026年一体特长生招生启动啊，计划呢是招生40名。近日呢，哈密市第十三中学正式发布2026年一体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面向全市2026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公开择优招录一体特长人才，计划招生40名，为怀揣艺术体育梦想的应届初中生提供优质升学和专业的培养计划。那么本次招生分为体育和艺术两大类别，其中呢，体育专业招收15人，艺术专业共招收25人，涵盖美术8人、书法2人、音乐9人、播音主持6人，多个特色专业。据了解呢，本次招生报门槛清晰啊，这个标准规范，报考的考生需为2026届应届初中毕业生，政治品德优良，品行端正，无任何违纪不良记录，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集体荣誉感。同时呢，考生需要身体健康，无影响专业训练的疾病，真心热爱所选一体专业，拥有相应特长基础和学习毅力，能够兼顾文化课学习和专业。

人物速写临摹是50分，素描几何题写生50分，考试画板、画架、画纸由学校提供，铅笔、橡皮等个人绘画工具由考生自备。第四项呢是书法，考生需从历代名家这个帖中选择范本，完成2种不同字体的临摹。每种字体呢作品占50分，满分100分。学校统一提供4尺3开宣纸5张及毛毡等，作品呢禁止落款一印。还有呢就是这个播音主持，考生呢需要满足的是形体匀称、五官端正、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晰、嗓音条件良好、气质佳的基本条件。测试总分100分，测试包含5项内容。第一项自我介绍，简单清晰的介绍自己。第二项稿件朗读，自备稿件，时长在3分钟以内，文体不限。第三项即兴评述，根据出题目进行评述30分。第四项模拟主持，3分钟内主持一段由考生准备的相对完整的节目，25分。第五项才艺展示，唱跳歌舞、演奏乐器、相声表演等15分。所有专业测试后，在校门口对考生的专业测试成绩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特长生招生咨询通道呢是已经全面开启，广大考生及家长可通过官方的办公电话、专属的老师电话详细咨询招生政策、报考条件、测试细则、录取规则等相关问题。那咨询电话呢是学校办公电话是0902-8218073，张老师13369025110，王老师13319706289。

0: 生活中啊，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帮您拨开法律的迷雾，来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白俊江律师。那白律师啊，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有市民跟我们发来信息啊，说14岁的孩子啊，用自己的压岁钱买了一台10000元的游戏本啊，这种情况呢，家长能要求商家进
1: 能根据民法典第19条，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视民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5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行为，或者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14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000元游戏本远超其日常消费认知能力，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可以拒绝追认该买卖行为，合同无效，商家应退货。
0: 还有市民问啊，这个 AI 换脸软件生成了明星的肖像啊，而用于这个商业广告，这种情况是否侵权呢？
1: 是，根据民法典第1018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用爱。

0: 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在岛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 我们的最后
0: 在寸土不让。

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溪羊肉，阳光下金黄流蜜的哈密瓜，雕梁画栋的哈密王府，伊吾县最古老的胡杨林，天山乡石城子隐藏的世外桃源杏花村，饮品，每一步都是一段饱含回味的记忆。来这里，体验一种别样的风情，一路美食，一路美景。我的旅行目标就在哈密瓜的故乡，甜蜜之都。是样文，纵览一周大地热情绵溢。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2: 新疆首批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哈密率先启动。
1: 哈密口袋公园构建便民服务圈，打造家门口的幸福驿站。
2: 烈士亲属无偿捐赠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心智心造看哈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杨红建、麦麦提，通讯员程世海报道。目前哈密已建成全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并形成覆盖风光储氢全领域的产业矩阵。全市20余家全领域的产业矩阵，全市20余家突破100亿元。风电装备产业集群成功跻身国家级产业集群行列。5月22号，新疆南山景固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工业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重点生产服务于风光合储清洁能源、石油化工等领域的高端紧固件及异形零部件，直接对接西北新能源装备制造与油气开发需求。新疆南山紧固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工业零部件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负责人高伟：
4: 我们目前计划的竣工日期是在9月底10月初。
1: 作为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是新疆重点风电塔筒制造商。这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9条生产线，具备年产400套塔架的能力，尤其擅长5兆瓦及以上大型风机塔架制造。公司引进先进设备，已成功生产重量超300吨的塔筒。产品不仅覆盖乌鲁木齐、达坂城、伊犁等疆内市场，更远销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调度王文衍：
5: 我们最高产能1天最高产能8段，我们现在是订单也比较多。
1: 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公司现场生产人员达到了200人以上，同时生产的产品在先进技术加持下得到了显著提升。王文衍：
5: 我们在靠风靠压这一方面，我们从碳商满足塔架开机指标的要求，去把这个整体的稳定性提到最高。
1: 产业链的蓬勃发展有力支撑了新能源项目建设。在位于八里坤县三塘湖镇戈壁腹地的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现场，119台风机已全部吊装完成，全面进入并网攻坚期，力争今年9月底具备并网发电条件。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约73.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03.1万吨，同时为地方年创税收近1元。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副经理雨雷：
6: 其中有2个厂家，一个是金风，一个是韵达，风机叶片长度也是102米，整个叶轮高度是120米，叶轮直径是220米，单机容量增大了，整个项目占地也减少了，也就是10公顷左右，对绿色节约土地也是很好的作用。
1: 目前哈密已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叶片1320套、塔筒40万吨的产能，零部件本地制造比例超70%，实现从高强度紧固件、百米级叶片、塔筒到发电机、齿轮箱的风电全产业链闭环。金风科技、三一重能、中车、韵达等领军企业齐聚，重型装备、高端齿轮箱等项目补齐短板，同时产业版图正向光伏储能。

0: 十连项目正式获批落地，哈密市一五线项目成为全区率先推进的示范工程之一，标志着新疆绿色算力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为算力产业与新能源深度融合开辟新通道。此次落地的两个项目分别为哈密市一五线算力创新示范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克拉玛依市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均以数据中心为主要负荷，两个项目合计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6万千瓦。哈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小毅：
1: 计划在今年六月份全面开工建设，于2027年五月份全面投运。项目建成投运后，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的电量从以前的30%到50%啊，可提高到90%以上。清洁绿电占示范区总用电量的60%以上。
0: 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不接入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直接向多个法人用户供电。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期出台政策，鼓励此类模式，以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洋：
2: 我们测算项目综合到户电价均低于从电网购电算力企业的竞争力。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4: 新疆台消息，5月23号，我区接到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14件。7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1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7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2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4件、固肺污染16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3件。截至5月23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4批次，715件，重点关注案件50件，其中来电611件、来信10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时消息，2026年5月，组向我市交办第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报道，5月22号，在重庆市观音桥商圈2026年重庆援藏援疆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场活动中，来自哈密的优质农产品跨越千山万水，与山城人民热情相拥，开启了与哈两地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篇章。展销区域内人头攒动，哈密瓜、大枣、驼奶粉、肉苁蓉等产品琳琅满目，参展企业希望借助此次产销对接活动，开启与重庆这座城市的深度合作。新疆新农歌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建森：
5: 仅仅只是今天半天的时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咱们重庆市民对新疆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热爱。接下来我们会利用这次产销对接会，尽快推动我们在重庆旗舰店的设立和专区专柜的开设，把新疆最优质的农产品带给咱们重庆市民。
0: 新疆新雅雅园酒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林：
6: 重庆是我们西南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我们也希望能以重庆为中心去扩展到整个西南片区的市场，让大家都认识到新雅葡萄酒这个品牌。
0: 此次产销链的深度交融，借助重庆健全的轻工业及食品加工能力，以及科研院所的治理支持，帮助哈密农产品提质升级。哈密瓜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米铁柱：
7: 重庆有着很强的轻工业，特别是食品的加工和销售能力，我们希望也在二产方面后期开展深度的合作，共同研发代工双品，推进产业的提质升级，一产生产方面和重庆农科院建立了联系，在智慧农业病虫害防治方面也要开展深度的合作。
3: 城市更新，成就美好。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仲银堂报道。近年来，哈密市充分利用城市闲置边角空地，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一批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口袋公园，将生态休闲空间与便民服务举措深度融合，把一座座精致小巧的休闲园地打造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幸福驿站。近日，在益州区东河街道二雅小区的口袋公园，居民正在休憩健身、围坐闲谈，出门见绿、一步入园的宜居场景，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放松身心、休闲娱乐。市民李克正：
8: 以前是桌椅板凳，好像显得有拥堵一些，这会地方大一点，作为我们这个长期居住的居民来说，还是挺安心的，挺好的。
4: 下午6点左右，记者看到在益州区

0: 便捷休憩场所。公园还因地制宜增设了便民商超、特色小吃等多元服务，进一步丰富游园功能与消费场景。市民陈桂兰：
1: 改造的特别好，建这个桌子、摆的乒乓球案子特别好，娃娃们有玩的地方，有爱趣，我们也特别高兴。
0: 据了解，哈密市自2022年10月启动城市更新工作以来，已累计实施54个城市更新项目，覆盖老旧小区改造、市政基础设施更新、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多个领域。更新改造完成供热、燃气、排水、供水主管网52公里，户内燃气设施更换完成9万余户，利用闲置地、边角地建成并开放35个口袋公园，取得了显著成效。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22号上午，西部相约只等你来2026年哈密市西部计划志愿者及三支一扶人员专场招聘会在哈密市人社局一楼大厅举行。在招聘会现场设有政策咨询区、简历指导区等，为应聘青年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求职者在企业展会前认真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西部计划志愿者郑玉涵：
3: 我看了很多岗位，有几家心仪的岗位也投递了简历，希望后面能够在哈密有更好的发展。
2: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共吸引50多个，涵盖能源、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现场参与应聘人数700多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70多人。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哈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哈密市团委将持续跟踪签约落实情况，开展就业回访和后续服务，确保招聘成果落地见效。哈密团市委挂职副书记陶香宇：
4: 精准匹配优质岗位资源，切实解决青年就业发展难题，用心用情引导更多青年扎根哈密，深耕基层，以青春力量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势赋能。
0: 通讯员高志华、马新亮报道。近日，来自甘肃酒泉的72岁老人翟立生携家人驱车600余公里远赴义乌县烈士陵园，专程前来祭奠大伯翟嘉诚烈士，并将珍藏多年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无偿捐赠给义乌县烈士陵园，用质朴心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英烈精神。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翟立生一家人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义乌40天保卫战的英雄事迹，追忆先烈峥嵘过往，驻足在烈士墓碑前久久伫立，心怀感念。义乌40天保卫战翟嘉诚烈士侄子翟立生：
5: 大家不在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光荣牺牲，我们很光荣的。
0: 据了解，翟嘉诚烈士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军16师46团在惊心动魄的义乌40天保卫战中壮烈牺牲。2023年，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方发布寻亲公告，终于在甘肃酒泉成功寻得烈士亲属翟立生老人。2026年4月21号，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专程赶赴酒泉，上门走访慰问烈士家属。翟立生老人郑重提出，希望亲自到义乌祭扫先烈，同时无偿捐赠烈士证明书原件。翟立生：
5: 为了不惜生活，我无偿捐赠，把这个革命精神一代代往下传，教育人民，教育后代。
0: 1980年，义乌县烈士陵园建成，陵园内安葬着32位在义乌40天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英烈。近年来，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多方联动寻访对接，让离散英烈魂归故土，让牵挂亲人圆梦。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阿童古力加汉：
6: 通过不断的努力，也为10名安葬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的革命烈士找到了他们的家属。在后期的工作当中，我们会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不放过每一个线索，不放过每一个信息。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毛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小白，播音小亮、杨静南，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被融化，

0: 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中国。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赋。

0: 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5集，敌人杰和李元芳在。

0: 狄仁杰哈哈大笑，老丈听得准呐、啊，我正是滨州人士，只不过去乡多年，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吃到这家乡的美味了。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倒是要好好尝尝。老丈啊，给我们一人来一块，来来来，元芳啊，今天我请客。老汉把糕夹到两个人面前的碗里，道：“
1: 你们这俩父子怎么还这么客气啊？还什么请啊请的？”
0: 哦，老丈啊，你咋知道我们是俩父子啊？难道我们长得相像？狄仁杰吹吹高上的热气，饶有兴致地问道。老汉仔细打量了一下李元芳，又看了看狄仁杰，道：“
1: 要说呢，像倒是不太像，可我老汉这么大把年纪了，看的人多了，你们明明就是俩父子，我绝不会看错的。”
0: 狄仁杰微笑地看看李元芳，点头道：“
2: 是啊，老丈好眼力，你没看错。”
0: 老汉看看火堆，对狄仁杰道：“
1: 您二位先吃着，这柴火不够了，我去后头树丛里找几根去。”
0: 别看老汉走到树丛中去了，亲切地瞧着李元芳吃了一口糕，声音压低地说：“
2: 今天翻过这座山，明天再走一日就到滨州城了，我也该把家里的情况给你介绍介绍了。”“
0: 大人请讲。”“
2: 狄仁杰点点头，脸上的神情慢慢地变得严肃起来。“但是刚才我也告诉你了，因我的父亲早就在朝中为官，我自小跟着他四处任职游遍，不是，我自小跟着他四处任职遍游神州大地，其实并未在滨州居留多久。倒是后来我自己在滨州任大都督府法曹期间，在此地待了有十多年的时间，那段时间也是我在滨州最久的日子。而今我那大儿二儿都已经入仕为官，一个在魏州，一个在益州，他们都很孝敬，接了我二位夫人过去，故而今天留在老家的只有我的大夫人和小儿子景辉。哎呀，说起这景辉，狄仁杰正

0: 血红的眼睛，口水顺着嘴角淌下来，浑身都在颤抖。狄仁杰慢慢向他走过去，李元芳轻声道：“大人，小心。”“
1: 无妨，
0: 似乎是个病人，我来看看。”狄仁杰正要靠近那个人，迈高的老汉循声而来，一看桌翻碗碎，不由惊呼起来：“
2: 哎呦，这是怎么说的？”
0: 那个人听到叫声，忽然萧素一声，像发疯似的朝老汉的方向扑过去。老汉吓得往后直退，后背撞在笼屉上，笼屉倒翻下来，满笼的彭燕膏滚落一地。李元芳一个箭步冲过来，正要再擒住那个人，却见此人突然跪倒在地，从地上同时抓起三四块彭燕膏，拼命地往嘴里塞进去，直塞的嘴巴鼓鼓囊囊的，眼睛往外爆出，连眼白都翻了出来。李元芳虽身经百战，可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番景象，一下子没了主意。他向狄仁杰看了看，狄仁杰面沉似水，厉声喝道：“
2: 元芳，快制住他，他这样要把自己活活噎死的。”“
1: 是。”
0: 李元芳伸手一握，把这个人的两手牢牢反剪在背后。可是那个人地上咬起一块彭燕膏，翻着白眼艰难地往下吞。李元芳只好把他提起来半竖在那里，只见那个人伸着脖子，嘴里发出痛苦不堪的呻吟，身体的扭动渐渐缓慢了下来，终于眼睛翻上去就再也没有翻下来，头往下一耷了，绷得紧紧的身躯瞬间软塌了下来。李元芳一探他的鼻息，惊诧地看着狄仁杰：“
2: 大人，他死了。”
0: 他轻轻地将此人的身躯放到地上，狄仁杰走过来蹲在旁边，沉默地端详着这张完全变了形的脸，叹了口气道：“
1: 哎，元芳，你弄些水来擦擦他的脸，我要验看一下。”
0: 经过擦洗，这个人的脸显现出些许原来的模样，虽然口眼歪斜，脸色青灰，已辨别不清原来的五官形状，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年纪不大，也就20多岁。狄仁杰拿起他的手仔细查看，又看了看他身上的衣物道：“
1: 元芳，你能看出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吗？”
0: 李元芳略一沉吟道：“

0: 你觉得他刚才那样的狂食仅仅是因为饥饿吗？那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好说呀。虽然恶极之人确实会不顾分寸的乱食一气，也有因此而饱胀治病的例子，但像他这样眼睁睁的吃死的却令人难以置信呐。狄仁杰接着将死人的手掌翻开，示意道：元芳，你再看他的手，他左手的每个手指指腹都染着颜色。李元芳点点头，他也发现这个人的左手很奇怪，整个手掌上都是黑红蓝绿各种颜色，手指的指腹上更是各色重叠夹杂。他蘸了点水用力擦了擦，抬头道：大人，这些擦不掉，好像都印进去了。狄仁杰点点头，站起身来叫过卖糕的老汉：老丈啊，我二人还要继续赶路，只能请你把这尸首运下山去交官了。老汉满脸难色：哎，这狄仁杰从怀里掏出个小银刻子塞到老汉手中，道：老丈，这个人的死报请官家好好勘察，另外总也要给他找找亲属家眷好入土安葬啊。老汉叹了口气：哎，看来只好用我这运家伙的车来运他了。哎呀，真是晦气呀。狄仁杰道：元芳，来帮帮这位老丈。李元芳答应一声，正要上前帮忙，忽然目光一凛，右手紧紧抓住悬在腰间的幽兰剑，朝山道旁的树丛迈出两步。狄仁杰警觉道：元芳，怎么了？李元芳站在原地，目光如剑，在树丛草棵上扫了一遍，轻吁口气回身道：好，大人，没事，咱们准备出发吧。两个人帮着老汉把尸体抬上推车，目送老汉顺着山道蜿蜒而下。李元芳牵马过来道：大人，您骑我这匹。狄仁杰上了马却并不着急出发，看看李元芳问道：元芳，你刚才发现了什么？李元芳点头道：是的，大人，刚才有人在旁边的草窠里面窥探，被我发现后向山后逃去，我怕那是调虎离山之计，所以那我们现在一起过去看看。
1: 是。
0: 李元芳领着狄仁杰往树丛深处而去，边道：大人，其实我刚才感觉那偷窥之人身量很小，脚步极轻，好像是个孩子。哦。狄仁杰四下张望着，满地的落叶衰草一点足迹都找不到。正在踌躇之际，突然他发现前面不远处一条小小的溪流蜿蜒而去，细窄的水流上冒着热气，小溪旁的草枝被踩得七歪八斜，砸踏的一串足迹活着泥水清晰地沿着小溪直指密林深处。狄仁杰一催马道：元芳，咱们跟去探探。
1: 大人，会不会耽误咱们的行程啊？
0: 无妨，还有时间，咱们先稍探一探，只要在申时之前回到大道，就能赶在今天翻过这道山。再说元芳，你看这些足迹确实窄小，分明是个孩子的。一个小孩子在这深山里过夜会有危险，最好能把他找到。
1: 是。
0: 两个人沿着小溪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足印驾马，慢慢往密林深处而今天的古墓。虽是深秋，巨大的树冠依然遮天蔽日地撑开，越往前走越觉得周遭阴暗难辨。那条小溪倒是越淌越宽了，水面上冒出的热气和这枝叶腐败的味道简直使人窒息。忽然狄仁杰低声叫道：糟了，足迹不见了。一直沿着小溪旁的连串足印断了，小溪在此亦形成一个圆形的深潭，水面上突突地冒着气泡，

李元芳催马紧紧靠在狄仁杰的身边，握着宝剑的手微微有些出汗，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危险就潜伏在身边。周围一片寂静，似乎有什么在等待着，窥视着。突然，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吼叫，一大团黑影从深黑色潭水之中一跃而出，向狄仁杰猛扑过来。李元芳早有准备，往前一探，手中的幽兰剑划出几道冷光，鲜血向四处飞溅，这才看清那团黑影竟是只样貌狰狞的巨犬。此时已经被李元芳的宝剑自浑身竖起的黑毛上血肉模糊，可就在那前半个犬身掉落在地上之际，犬头却就是往前一探，狠狠地咬在狄仁杰坐骑的腿上。那马一声惊嘶，连惊带痛，载着狄仁杰没命地夺路狂奔而去。李元芳急得大叫：“大人！”打马便追，怎奈前头那已是匹精马，而他自己胯下的却是狄仁杰原来骑的那匹体力衰弱的马，两匹马的速度根本无法相敌，眼看着就拉开了一大截距离。就在李元芳心中叫苦之际，前头的马已经跑出了密林，飞也似的冲上山道。李元芳驾马随后疾驰，抬头一看，顿时大骇，山道的尽头分明是座悬崖，眼看着要追上去救人已经来不及了。李元芳一咬牙，猛地一踹马腹，借着那马朝前猛冲着近道腾空而起，手中的幽兰剑同时甩了出去，宝剑在空中画出一条迅疾的弧线，一霎间就将狄仁杰所骑之马的两条后腿齐刷刷地削断了。那马狂嘶一声往后翻倒，李元芳也恰好飞身而来，正好把狄仁杰牢牢抱住，顺势往旁边一

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

0: 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喝上干条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

0: 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全粉虾饺凤爪，
4: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7: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8: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9: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

0: 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

0: 美食，
1: 快啲嚟叹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住。就在此刻，把大脑停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3: 啊，
2: 康有纯老师，
3: 对呀、
2: 啊，这个按辈分说啊，
3: 嗯，
2: 他是我师叔
3: 啊。大哥，您也别这么客气，
2: 还真是亲师叔。
3: 嗯，
2: 能跟他合作，我也是倒了血霉了。
3: 对了，怎么说话呢？这儿，我招你了？
2: 您没招我，
3: 还是的呀。
2: 我跟您说啊，本来这节目就不是跟。

0: 汤老师合作，非得硬派。
1: 对了啊，
0: 好，跟后台跟何云伟、李菁跟崔琦老师，一个人请三顿饭，又给了一大红包，可能30000多块钱。
1: 对了啊，
0: 前后三个人90000，就为这一场演出。我们一场给50块钱，您说吃骡子撑的吗？这不是？
1: 对了，我可不是撑的吗？
0: 为什么？哎呀，不是夸汤老师，
1: 嗯，
0: 长得跟热狗似的。您别看，看完反胃。我就说热狗也不是好热狗，坏热狗。您看看看，都长毛了这热狗。
1: 哎呀，
0: 别鼓掌，别鼓掌，到时候一冒汗的热狗。
1: 您这也不对呀、啊。
0: 怎么了？
1: 啊？他说我这脑袋长得跟热狗，你们还乐？
0: 怎么？你看这还有鼓掌的呢，这没关系，敞开着鼓没关系。
1: 我就问问啊，你们哪位见过这么漂亮的热狗啊？再者说了，最可气还长了毛了
0: 啊！
1: 废话，这是长毛吗？这个
0: 这什么呀？
1: 这头发
0: 啊！您这是头发呀？
1: 多新鲜的！
0: 您原谅我吧，我打小跟王文林长大的，看惯秃子了。
1: 是啊，什么眼神啊？这都。
0: 我为什么这么说您啊？
1: 嗯，
0: 说心里话
1: 啊，
0: 康老师在我们相声队伍里也混了这么多年了。
1: 对了，什么叫混呢？
0: 为什么不让您站在桌子外边？
1: 怎么回事啊？
0: 连词儿都记不住。
1: 谁？
0: 当着各位说点心里话
1: 啊！
0: 不是难为您
1: 啊，
0: 让当着各位的面让您跟我学说话，您都学不上来。
1: 那就得了吧，那不就学话说吗？
0: 啊，
1: 甭说我。就那小孩都能学上来。
0: 小孩啊，
1: 对了，
0: 您别提小孩，您还不如人家小朋友呢。
1: 啊，说了半天我还不如孩子呢。

0: 没关系，哎，
1: 爸爸，甭那么自信，就学三句话，
0: 就三句。
1: 对了，
0: 来，
1: 我说什么您说什么，
0: 行啊，
1: 好吗？
0: 没问题呀、
1: 啊。哎，等会儿啊，
0: 啊，
1: 我也得托付托付。
0: 您瞧，还挺好心眼儿，知道给我托付。
1: 刚才王磊怎么替张德武托付来
0: 着？对了啊，
1: 我也托付托付，谢谢各位，到这个兴业相声会馆来支持我们的相声，但是没想到。租置上安排我跟败类一起演出，待会儿他跟我学说话，在座的各位您可不光是观众了，您还是评委。康老师跟我学说话，他要学上来了
0: 怎么样，
1: 麻烦各位热烈鼓掌。
0: 哎，您好好的给我鼓鼓掌，
1: 鼓励鼓励他，
0: 那没错。
1: 待会儿康老师要是学不上来，麻烦各位热烈鼓掌。
0: 不是，这干嘛也鼓掌啊？
1: 寒碜寒碜他。
0: 对了，啊，
1: 好吗？
0: 哎、啊，行行行，
1: 随便鼓掌。
0: 哎、啊，不不，没问题。
1: 待会儿他要学错了、学乱了，什么鼓掌啊、喊道好啊，
0: 得了得了，您就别托付了。
1: 摔茶杯。
0: 不不，行了行了，
1: 只要不
0: 开了
1: 啊，
0: 好像话吗？这个，
1: 这不给您托
0: 了？成了，别托付了。
1: 开始 啊，
0: 啊，没问题，
1: 三句话啊，
0: 啊，来来来，
1: 各位盯着鼓掌啊。我吃饭，我也请您吃饭。
0: 我吃饭，我也请您吃饭。
1: 我喝茶，我也请您吃茶。
0: 我喝茶，我也请您吃茶。
1: 错了吧？
0: 没有啊。
2: 是错了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你们这都听见什么了？就鼓掌着。
1: 这、啊、这个，各位您原谅一下，同情弱者，反应不过。
0: 不是，你少废话。
1: 啊、不废话。再来一遍行吗？
0: 再来呀！
1: 三句话
0: 啊！
1: 我说什么您说什么、
0: 啊？没问题。
1: 我吃饭我也请您吃饭。
0: 我吃饭我也请您吃饭。
1: 我喝茶我也请您吃茶。
0: 我喝茶我也请您吃茶。
1: 错了吧？
0: 没错。别鼓了就，就
1: 鼓掌怎么？评委这给您打分呢？
0: 我说怎么了？这鼓掌？
1: 我让您跟我学几句话呀、
0: 啊？三句呀、啊？
1: 学三句话
0: 啊？
1: 前两句都学了，到第三句您怎么不学了？
0: 怎么的？
1: 我问您了
0: 啊？
1: 错了吧？您说什么呀？
0: 行行，看出来了，这让你给绕到进去了。我没注意，
1: 没注意，
0: 没注意。
1: 你这还矫情，还
0: 不是没注意？
1: 那这么着吧
0: 啊。
1: 给您个面子
0: 啊，
1: 咱们再说一遍。
0: 行啊，
1: 但是您了解游戏规则了，稍稍加大难度
0: 啊。您说
1: 五句话
0: 哦，再加两句。
1: 别，各位盯着鼓掌啊。
0: 来了，
1: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1: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1: 错了吧？
0: 错了吧？
1: 几句了？
0: 三句了。
1: 又错了。
0: 不是，我怎么又错了？
1: 我问你几句了？
0: 是，我不说三句，这儿还一句。
1: 当然了，这脑子反应太慢了。
0: 我说你这太差劲。
1: 服气不服气？
0: 不服气。
1: 再跟我学
0: 啊。行啊，
1: 五句学全了
0: 啊，没问题。
1: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1: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1: 错了吧？
0: 错了吧？
1: 几句了？
0: 几句了？
1: 注意我这最后一句，
0: 没问题。不是，这句也算的。
1: 我说五句嘛，你这玩意儿，
0: 哎，这不行。
1: 您知道我多难了，您
0: 这我看出来了，你这叫先好打架，知道吗？
1: 干嘛？
0: 你跟我这绕脖子，
1: 这不是绕脖子，
0: 这还不算绕的我。
1: 嗨，这没法说，这我跟您说句实情吧。怎么说啊？
0: 啊。
1: 这也是岁数小，
0: 对了啊，
1: 所以阅历浅才会有这样的错误。但分要是上点年纪，也说不出这种横话，你这么不懂事儿。
0: 先等会儿吧。
1: 啊，
0: 谁岁数小？我岁数。

0: 别客气啊。
1: 我这跟你客气啊。我跟你客气啊。
0: 就是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我的。
0: 先有的我。
1: 不可能。先有的我。
0: 先有的我。
1: 先有的我。
0: 要不然咱俩算
1: 了。你算。太可气了，这个
0: 您先说，
1: 咱们俩人说瞎话吗？
0: 您多大？
1: 我45，
0: 我32。
1: 啊，你来，
0: 我给大家数。
1: 啊，你数吧。
0: 各位，您看看是不是现有的我？
1: 行，
0: 10、20、30。
1: 嗯，
0: 咱俩人一样不算了。
1: 没错，没错。
0: 看着啊，
1: 啊，
0: 31、32。
1: 嗯，
0: 有我了吧？
1: 对了，有。
0: 33、34、35、36、37、38、39、40、41、42、43、44，这都没你什么事儿呢。
1: 啊，咋？
0: 到45你才出来。
1: 哎，我
0: 是不是现有的我，后有的你呀？
1: 我
0: 是不是？哎呀，说，
1: 按你那个逻辑讲，
0: 嗯，
1: 是先有的你，
0: 这才明白。
1: 后有的你爸爸，掌声啊！让您就是讽刺这路人分不出大小来啊，不像话，
0: 一点
1: 太不像话，多新鲜呢！
0: 开玩笑，
1: 你瞧你们开玩笑也分个地方，
0: 是
1: 是
0: 是
1: 不
0: 是？是不开玩笑？
1: 你就站在舞台上，你瞧瞧这一大套，
0: 给我叔汗都急了，
1: 多新鲜呢！
0: 也当然，
1: 我跟人娘婆没这么累，
0: 嗨嗨嗨。
1: 啊，
0: 也当然，我叔是抱突泉的人。
1: 哎，对啊，
0: 汗多点儿。
1: 我怎么说话呢？
0: 这个确实是前辈。
1: 嗯，
0: 我跟您说，康老师啊，当然就是我们爷儿俩这安排好的词儿就得这么说。
1: 嗯，
0: 实际上他还真是很聪明。
1: 那多新鲜！
0: 这么着，把您这聪明的才华给各位展示一下。
1: 可以啊，
0: 咱爷儿俩在这儿猜回谜语怎么样？
1: 哦，你那意思打打灯谜？
0: 打灯谜您行吗？
1: 我行妈呀！
0: 啊，
1: 把那妈字去了。
0: 哦，
1: 我还告诉你，
0: 怎么着？
1: 在北京打灯谜，可以这么讲。
0: 您说
1: 有个外号？
0: 嚯，打灯谜您都有外号了，
1: 多新鲜呢！
0: 您给各位介绍一下您这外号。
1: 呵呵，灯谜姥姥。
0: 什么？
1: 灯谜姥姥，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这都不明白啊？就说我会的灯谜太多了，
0: 嗯，
1: 比你姥姥多多了，知道吗？
0: 哦，
1: 这么个灯谜姥姥，
0: 给姥姥鼓鼓掌，给姥姥鼓鼓掌。就是说您会的灯谜多，
1: 哎，
0: 谁也不如您。
1: 对了，
0: 您猜的最全，
1: 对，
0: 所以您叫灯谜姥姥。
1: 没错，
0: 您就不跟各位打听打听猜谜语？我也有外号吗？
1: 那你叫
0: 灯谜姥爷。
1: 哎，哈，占我便宜？
0: 不是占您便宜，
1: 这还不占我便宜？
0: 我说个小谜语
1: 啊，你来了，
0: 您动动脑筋，
1: 没问题。
0: 说这么回事
1: 啊，来了，
0: 不是咱城里，
1: 嗯，
0: 农村的事儿
1: 啊。
0: 农村啊，有这么一个牛棚。
1: 哦，养牲口的地方。
0: 哎，这个牛棚您听清楚了
1: 啊，
0: 在这院的西墙上。
1: 哦，西边。
0: 西墙根这是这牛棚。
1: 嗯，
0: 牛棚里出来一头牛。
1: 嗯，
0: 打这儿听清楚了
1: 啊，
0: 这牛从这牛棚里出来，往东走了一里地。
1: 往东。
0: 掉头往西又走了一里地。
1: 掉头往西。
0: 然后左转走了一里地，翻回身来，相反方向又走了一里地。又转了180度，走了2里地，到这儿为止，算清楚了吗？问问您，牛尾巴冲哪儿？
1: 不是不是，你先等等，我等等再来了啊。这西屋牛
0: 西墙那儿有牛棚，
1: 啊，牛棚，嗯，牛出来往前走3里，
0: 1里，
1: 嗯，
0: 你看数都记不清楚，你知道吗？
1: 然后倒退，
0: 翻回头1里，
1: 翻回头1里，
0: 嗯。
1: 然后
0: 左转，嗯，
1: 在180，
0: 不是没人给你照相，乐什么呀？
1: 猜着了，
0: 猜着吗？
1: 这牛一东北，对不对？对不对？哎呀，这费劲，好家伙，好不容易在东北，对不对？
0: 不对，
1: 怎么？
0: 牛尾巴不冲北，
1: 那冲哪儿啊？
0: 牛尾巴冲地。
1: 哎，冲，不是他怎么冲地呀？
0: 这牛尾巴都耷拉着呀！
1: 啊，
0: 您多的看着直着的牛尾巴。
1: 哎呦，
0: 不是您也是，您这我让您猜的是牛尾巴，
1: 这人我跟你
0: 不是让您猜牛屁股。
1: 哎，对了，满脸屎啊，这是。
0: 好， 扳着自己脸冲这么走，冲这么走，冲这么走。
1: 我说你太不像话了啊！
0: 好，拿自己当贪吃蛇了，你这玩意儿，琢磨这屁股干嘛呀？琢磨
1: 我还告诉你，你要说这我可也会，
0: 也不可能，
1: 不可能。
0: 我认识您这么多年，您没说过灯谜。
1: 注意听，
0: 您说
1: 说一个，还就得比你这牛屁股强。我告诉你，
0: 好好好，
1: 听人记住啊。说有一口老母猪，
0: 等会儿，
1: 嗯，
0: 咱爷俩离不开农场了，是吧？
1: 对了，那你说牛，我就得说猪。
0: 好好好，
1: 啊，说有
0: 就得说猪。好好好，
1: 说有一口老母猪，
0: 嗯，
1: 带九个小猪过河。

0: 丁馆长，这我得琢磨琢磨。
1: 哎，琢磨。
0: 说有一口老母猪，
1: 对了，
0: 带着九个小猪过河。
1: 哎，没错，够不够？不够，我把脚借你。
0: 别捣乱了，
1: 什么叫捣乱呢？
0: 说有一口老母猪，带着九个小猪过河，
1: 对，
0: 背过仨去，驮过俩去，啊，背过仨去，驮过俩去，老母猪一数啊，背过仨去，驮过俩去，
1: 这老母猪一数啊。
0: 我吃哑巴亏啊。
1: 老母猪一数够了。猜不着了吧？认不认输？
0: 这猜不着了。
1: 哎，认输我告诉你啊，说有一口老母猪带九个小猪过河，背个仨去，驮个俩去，到了对岸，老母猪一数，他说够了。
2: 怎么会够了呢？
1: 这老母猪啊，
2: 啊，
1: 不识数。
2: 傻猪啊，
1: 傻猪没猜着。怎么样？
2: 哎，您这有人身攻击了？
1: 哎，没有。
2: 好，傻猪还往这么
1: 没有没有啊？怎么样？
2: 嘿，这
1: 今天怎么样？
2: 这不错。
1: 哎，
2: 这么着
1: 啊，
2: 咱都说动物题
1: 啊，你说
2: 行吗？
1: 可以。
2: 问您个简单的
1: 啊，说
2: 青蛙知道吗？
1: 青蛙都知道啊，
2: 青蛙知道。
1: 哎，大嘴大肚子一阵滑啊，不就这个吗？可知道啊？
2: 好，问问您啊，
1: 嗯，
2: 听清楚了再回答
1: 啊。说说说，
2: 青蛙，
1: 嗯，没错。
2: 为什么会飞？
1: 对了，飞。青蛙为什么会飞
2: 啊？知道就说，不知道就认输了啊！
1: 这难度大，这还真不知道。您说是什么？
2: 青蛙为什么会飞？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吃了神奇的饼干。
1: 哎，这再说说怎么回事？
2: 青蛙为什么会飞
1: 啊？
2: 因为它吃了神奇的饼干。
1: 神奇。行啊，
2: 不知道
1: 吃了神奇的饼干
2: 啊，就不
1: 对啊，行，
2: 再给您穿上面，
1: 再来，
2: 听这个啊，
1: 嗯，
2: 蛇为什么会飞？
1: 嗯，吃了神奇的饼干，
2: 错了，
1: 哎，
2: 错了，
1: 没错啊，
2: 错了，
1: 刚才青蛙吃的就是饼干，
2: 对呀，
1: 啊，没错，
2: 没，这不是吃了神奇的饼干，
1: 那是怎么？
2: 他吃了那只青蛙，
1: 对了，啊，好嘛。哦，直接把青蛙吃了。
2: 我跟您说
1: 啊，
2: 这叫逻辑推理题。
1: 哦，逻辑推理。
2: 哎，顺这个推下一个答案。
1: 啊，那没问题。
2: 快说快答。
1: 啊，没问题了，这回。
2: 别经过脑子。
1: 啊，行，来，
2: 再问您个啊。
1: 来，没问题了，这回。
2: 别经过脑子。
1: 啊，行，来，
2: 再问您个啊。
1: 来。

0: 道了，这老鹰不可不会飞吗？是不是？
1: 前头钩子后头抹了，再说一好谜语，您猜猜。
0: 行啊，
1: 不白猜。
0: 那怎么着？
1: 小小的奖励。
0: 多少钱？
1: 100块钱。
0: 哎，100块钱成。
1: 印度服输啊！听这个谜语啊。
0: 你说。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打过节期间一活动。
0: 哎呦，还真增加难度了啊！
1: 哎，一面长一点，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打过节期间一活动。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琢磨琢磨，这还真有点费劲。三头六耳八条。猜着了，
1: 答案是什么？
0: 这是
1: 啊
0: 杂技团这耍狮子的，对不对？啊，来，
1: 那个、
0: 怎么样？
1: 哎，这么着，
0: 哎，就猜。
1: 我给他换一个，
0: 哎，
1: 就这个啊。远看灯笼大，近看
0: 别别别别别别，就咱还是这个，
1: 这个听这个吧。远看像条狗，
0: 不，咱那个，我猜那个杂技。
1: 您听这个啊，
0: 不是，
1: 远看狮子，
0: 不是，
1: 近看大耳弯，
0: 咱们。

0: 回事？
1: 山头怎么回事啊？一看呢，耍狮子都是两个人啊，狮子一个头，两个人两个针头，三头啊。喂，往下问。
0: 六耳呢？
2: 六耳啊，
1: 这狮子俩耳朵，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
0: 八条腿。
1: 这至于吗？100块钱，狮子四条腿，两个人四条腿，八条腿，掏钱吧你。掏钱吧，掏钱掏钱。
0: 一只眼，
1: 哎，一只眼。
0: 对呀，一只眼，
1: 一只。
0: 猜呀，
1: 猜，
0: 猜呀，
1: 不是猜。
0: 这种老样，不知道天高地厚还是好看。我说换一个，不就非得猜这个。您瞧，康老师在旁边，
3: 哎呦，我猜中了。对对，
1: 我就你那模样啊，我。
0: 您瞧，我说换一个，不就非得猜这个。我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连我都不知道。
1: 哎，对啊，
0: 嗨，
1: 不知道不知道，你说
0: 您能够气糊涂、
1: 什么我气的呀？
0: 这是这么回事
1: 啊？说，
0: 这是过年的时候
1: 啊，
0: 我奶奶坐着马车给人家拜年去，在我们家的事儿，您哪猜得着啊？
1: 哦，你们家的事儿。
0: 对了，
1: 那您可别让我给问住了。
0: 您说吧。
1: 啊，这既然是你们家的事儿，我先问问啊，这三头怎么回事？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嗯，
0: 马有一个头，赶车的师傅一个头，三头对不对？
1: 六耳。
0: 我奶奶俩耳朵，
1: 嗯，
0: 马有俩耳朵，赶车的师傅俩耳朵，六耳，
1: 八条腿。
0: 我奶奶两条腿，马有四条腿，赶车的师傅两条腿，加一块八条腿，没错啊，你这玩意儿。
1: 哎，过来过来。
0: 啊，
1: 问你一只眼。
0: 哎，没听见？你看，我奶奶一个头，马有一个头，赶车的师傅。
1: 等会儿，头说过了。
0: 啊，
1: 我问你一只眼。
0: 哦，没记住，你看看。我奶奶有俩耳朵。
1: 我耳朵也说过了。问你啊。一只眼，
0: 怎么没听见呢？我奶奶两条腿，
1: 哎、对了，
0: 马有四条腿，
1: 腿说过了。我问你一只眼，
0: 一只眼呢？赢就赢这一只眼上了。
1: 怎么呢？
0: 我奶奶双视。

袖手旁观，人人皆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加，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直接
0: 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

0: 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3: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2: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4: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5: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2: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6: 吃火锅噻，
7: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8: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9: 反正来趟早茶啦，
10: 春分哈高峰早。

0: 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把智慧装进脑袋，
2: 把财富装进口袋，
1: 口袋里的经济学。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曾经看过一部很经典的商业题材电影《大空头》，讲述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的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次贷 CDS 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做空这个词对于国内不从事金融行业的人来说可能并不熟悉，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做空。

个月香奈儿会打折。一个月之后，香奈儿果然打折了，那个同款的包只卖18000元。于是你就以18000元的价格买入，又把包还给你的朋友，这样你就能赚得2000元的收益。有的人可能会问了，那你怎么能预测你买入的一定会跌价呢？其实这是一场借出方和借入方的对赌，于是做空的风险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做空者来说，一方面一旦预测有误，价格不降反升，那么亏损的钱将没有上限；另一方面，做空者需要经过和做多者在舆论上的正面激烈交锋，才能争取做空的机会，还不知道在交锋中能否胜利。目前我国股票市场除了股息红利以外，只能靠做多来盈利，也就是投资者只能在股票上涨的过程中以较低的价格买入股票，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出。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

0: 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3集。
3: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灵公强国壮志，祖公更续，最终以收复新疆奏响史诗强音。祖宗堂改善新疆民生的一个个举措，由遍布天山的湖湘子弟细语。

0: 万事平定治理新疆，吃饭也是头等大事。
1: 在收复新疆和治理新疆中，粮食是左宗棠关心的大事之一，士兵和老百姓都得靠粮食维系最基本的生存。今天我们怀念左公，感恩左公，绕不开他屯垦以利民生的功绩。
0: 邱永福兄弟五人在哈密开枝散叶，扎下了根，成了哈密的大家族，养活数十口人。一是靠开荒种地，二是靠商业经营，这两条都是来自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筹划。
1: 邱永福的爷爷跟随左宗棠的军队四处征战，一边打仗一边种地。收复伊犁后，军队裁撤老弱兵士，屯垦为民。据说分配土地时，部队一根木棒，命令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扔出去，确定边界，以此来划分土地。谁的力气大，扔得远，得到的土地就越多。
0: 通过左公倡导推行的屯垦政策，像邱氏这样扎根新疆的湖湘子弟，在新疆得以繁衍生息。全疆不少城市都修建了两湖会馆和定襄王庙，他们不仅是社区文化交流的场所，也像蒲公英一样将祖宗堂及湘军的文化因子四处传播。
1: 邱永福心地善良，家境日渐殷实，可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些贫苦的人，经常会给穷苦的人发放粮食种子，遇到有困难的租户还会免收租金。邱永福从甘肃张掖请来一名点心师傅，招了几个学徒，开启了一家点心铺，逢年过节都会让几个女儿拿着包好的点心送给那些家境困难的街坊。根据有关档案记载，会馆的理事长做了很多为百姓生计着想的好事儿，把自家的住房给生活拮据的同乡免费居住，为来哈密做生意的商人做担保，因为肉价高涨上书政府请求平抑物价，为了两湖会馆的事务奔走等等。
0: 邱家到了邱永福这一代，已经经营起一个成熟的商业体系，涉及农田出租、房屋出租、猪肉铺、点心铺、宴席制作等多个行业。左宗棠虽然走了，但是留下了数万湖湘子弟，他们在新疆拥有了新的生活，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共同维护着祖国的统一与社会稳定，忠诚地守卫着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1: 一个人和他栽的树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100多年而经久不衰。这个人就是左宗棠，这些树都被称之为左公柳。左宗棠在1871年任陕甘

0: 数有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他指挥的部队大约是12万人，和每人种树10多棵。
1: 左宗棠修的1500千米西征路，宽度为3丈到10丈。东起陕西的潼关，穿过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伸到新疆的南北疆。这条穿过戈壁、翻天山、全长2000千米的大道，被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
0: 左宗棠下令湘军

0: 则四五行。做工爱种树，对种树细致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要求凡军队扎营之处也要栽上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以保护树木。
1: 在西征大军收复新疆过程中，左宗棠命令将士在沿途有水的地方广泛种植榆树和柳树，以造福人民。当时明确规定豫军湘军每一个士兵栽植柳树的棵树，并在树上挂上栽树人的姓名，责成其浇水与护理，保证所栽之树的成活。晚上还要在道路两旁的树上每隔一定距离挂一个灯笼，方便巡查和为来往的车辆照明。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已是成为风气。
0: 现在甘肃平凉仍保存一块威武军各营平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

0: 光绪十八年1892年，曾任广东南海知县的裴景福到哈密后，写下了《抵哈密》一诗：天山积雪洞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词好春风。十里桃花万杨柳，这正是春天的景色，桃花开了，杨柳绿了，一片大好春光。长途跋涉的人到边塞哈密一看，真觉得胜似中原风光。
1: 左宗棠在哈密所种植的柳树有两种，一种是旱柳，另一种是白柳。白柳木质坚韧，存活时间较长。140多年后，在哈密宾馆三号楼门前，左宗棠亲手栽种的两棵旱柳还身姿挺拔。两棵柳树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编号，在两棵旱柳中间有块石碑，石碑上刻着红色的字体。1879年，作家杨昌俊西行诗颂曰：上向愁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因东西河坝九河柳枯，近年哈密地委行署实施引南增水，使得500余棵左公柳再迎绿荫。此树为左宗棠所植，哈密地区旅游局文化局辛巳年四月。
0: 这两棵旱柳已经140多岁了，仍然挺拔，将硕大的树冠向外延伸。陪伴这两棵旱柳的还有河坝下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挂着树牌的140多年树龄的多棵左公柳，百余年来生生不息，古老苍劲，默默地为哈密人撑起绿荫。
1: 柳树虽然适宜于在西北栽种，但是北方气候干燥少雨，时间久了

0: 间。
1: 莺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杜玉关。
2: 1934年春，作家张恨水畅游西北，遇上大旱。他看到百姓以柳树皮充饥为生，写下了一首《竹枝词》：大旱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柳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1: 100多年来，哈密人对左公柳的爱渗透在血液里，深藏于哈密人的心里。无论是哈密本地人，还是生活在外地的哈密人，他们对左公柳的爱就像对亲人，是身体里割舍不断的一种情感。很多人带着儿女，不分季节，经常从千里之外回到哈密，看看左公柳。
2: 80多岁的军旅作家刘德元曾在伊犁边防县红卡子哨所戍边，他在哈密东西河坝的大柳树底下抓过鱼，在左公柳下长大，而走上路与左公柳有不解之缘。刘德元退伍之后转业到哈密地区文化处，因为工作原因，他对左公柳的感情不断加深，有了将左宗棠收复新疆、驻守哈密的故事写成书的想法。从1983年开始创作，他用10多年的时间写成了西征大将左宗棠的文学剧本。他希望这部剧本能拍成电影，让今天的年轻一代更多的了解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了解百年左公柳。
1: 2024年的冬天，作者和刘德元多次来到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眼前的左公柳有一些倒伏在小河沟里的冰层上，有一些斜躺在小河边，还有的躯干腐朽后，躯干已经空洞。冬天它们是干枯的，但到了春天一定能发出嫩芽，在夏天长满绿叶。百年左公柳，即使倒下了，生命的力量还在身躯里；即使腐朽了，金躯里；即使腐朽了，金。
2: 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减勿伐左公所知。100多年前的告示还在今天哈密人的记忆里，100多年前的左公柳还在用生命的绿色为哈密人遮蔽尘土，撑起绿荫。柳荫天山，左公活在每一棵左公柳里，活在哈密的大地上。
3: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4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1: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4: 如果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在每一页书里。哈密朗读者。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5集。
1: 光绪元年1875年3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收复新疆。在全疆各族群众的支持下，征战。光绪三年1877年秋，左宗棠完全平定了阿古柏之乱，但伊犁还在沙俄魔掌中。
2: 其实清政府在用兵新疆的同时，已经同霸占我国伊犁的沙俄进行了谈判。光绪四年1878年7月，清政府派盛京将军崇厚出使俄国，办理收回伊犁的交涉事宜。崇厚是投降派，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竟于次年9月擅自签订了以牺牲中国主权换回伊犁的里瓦济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多数大臣都主张另行改约。
1: 1880年正月，清政府正式致书沙俄，声明崇厚所为违训越权，郑重宣布锁定条约无效，并另派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重新谈判。这时左宗棠认为空谈无用，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他极力主张用武力收复伊犁。
2: 为表明与沙俄血战、与沙俄谈判的筹码，左宗棠决定将行营由宿州，也就是今天甘肃酒泉，迁往哈密。左宗棠在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中上奏：
1: 臣移军哈密，可联络诸军与关内立事防务，可随时与杨昌俊商办，不虑属实。
2: 1880年4月16日，光绪皇帝核准左宗棠移营哈密。1880年5月26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已抱病身，率兵马车队抬棺从宿州出发。临行时，他豪迈地说：“
1: 壮士长歌，不负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2: 表明他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从宿州到哈密行程共21天，左公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写道：
1: 宗棠今日抵安西州，需小憩2日，时可渡戈壁达伊州。自嘉峪到安西，大道皆沙滩泥洼，雾一树寥寥，由此达伊州大概相似。
2: 4月28日，他在白墩戈壁上给杨昌俊写信说：
1: 连着几天在沙漠戈壁中赶路，到农历5月初8已达哈密，一路上天气酷热难挨，我们只能夜晚赶路，白天躲藏休息，活得跟老鼠似的，想来真是让人发笑啊。
2: 这封信件表明左宗棠和亲兵在茫茫戈壁一路艰辛，多次中暑，只能像老鼠一样啊昼伏夜出。虽然路途艰辛，但抱着收复新疆的必胜信心，面对沙海放声大笑。哈密情愫，李子赴江。左宗棠到哈密时，受到各族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到达哈密的第10天，给儿子左孝同的家书中写道：
1: 我到哈密久居新营， 人马军集，汉回民情尚觉朴厚，且爱戴之意叫关内无书。
2: 左公还希望儿子左孝同也来哈密，父子一同为收复新疆而战斗。左孝同在回信中说，准备当年九月启程赴哈参加战斗，左公十分欣慰，并在信中叮嘱，
1: 楚蜀前后结缘秋瑾宜人，殊为正家，手下到哈密最为妥帖，塞上苦寒，哈密冷热与关内迥异，不可不慎。
2: 哈密的六七月份正是梨瓜、热瓜、夏瓜等成熟的季节，左公品尝到哈密瓜后赞不绝口，并选八成熟的优质瓜送给内地幕僚。他在给杨昌俊的信中写道，
1: 张耀将军驻军哈密时曾经送给我十几枚哈密瓜，但是因为途中不知道保护，等送到宿州时瓜已经坏掉，没办法吃了。今年哈密瓜迎来了大丰收，这里出产的哈密瓜要数五铺产的最为珍贵了，我特意让人买了100多枚八分熟，往兰州，其中20枚仅献给您，其余的待我转交给同僚们，让大家分享这份甘甜的心意。
2: 显然左公在以哈密瓜之美宣传哈密之美、新疆之美，以及他为收复新疆这块宝地亲临哈密指挥战斗的重大意义。
1: 抱病哈密，矢志不渝。左宗棠移营哈密以来一直生病，写给徐小云、金顺、刘景堂、谭可欣及四子左孝同的信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给军机大臣徐小云的信中，左宗棠说，从农历五月初八抵达哈密之后，我一病就是20多天，接连服用了苦寒性质的汤药，病情才稍稍

能勉强起身活动了。在给金顺将军的信中，他说，这十天以来，我接连服了药，

0: 不惜之年，每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天一亮，他就起床查看菜园长势，然后召见属员，听取汇报并安排工作。大约七点吃早餐，吃完早餐开始阅卷宗。中午十二点用完午餐，仍然办理公务。到十七八点钟，他会走进菜园查看灌溉，然后吃晚饭。晚上再与营务处人员谈话，了解一天营内外发生的事情。二十四点后才休息。天天如此，不敢懈怠。
1: 祖宗堂种植的菜园大约有二十亩，各种瓜菜俱全。大营自种自食，既为提高士兵素质，也能节约军费开支。左宗棠虽久病不愈，但每天都要强打精神坚持工作。疲劳时，他以休息为名视察菜园及新栽树苗长势，或站在河堤的高处远望。营务人员在左公常住之地建了一座简易木质小亭，劝左公注意休息，后人挂匾取名叫公亭。
0: 左宗棠要求属员极其严格，禁吸鸦片，禁止奢华。操练之余，士兵全部种田地，不准游荡，所以左公军纪严明，战斗力非常强。
2: 请听第二十六集。
1: 在征粮筹款过程中，左公深感哈密各族百姓生活的艰难与穷苦，用兵之余常常考虑怎样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他发现维吾尔人房前屋后都广种桑树并产蚕丝，于是将新疆出产的六七种蚕丝交给即将离开哈密的福克，请他带到上海估价。左宗棠认为新疆多桑树，养蚕业有前途，如果能成功，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百姓的生活。
0: 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清朝政府给左公的军费较少，军费开支必须精打细算，左公常常为此夜不能寐。运输和粮草是军费的最大开支，左公经常调查研究，通盘考虑。政府运粮安排的错误。左公认为出师新疆北路，粮台设在宿州，势必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他上奏清廷，设粮台于前敌之后的巴里坤。左宗棠在宿州、哈密、巴里坤分设采粮局，在当地采粮即可。至于各军到了驻地，则尽力在本地采粮供应，大大节约了时间和运费。
1: 以身作则，严封肃纪。左宗棠为官向来清廉，到哈密后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吃请不收礼，军费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公务上，从不私占。他给内地同僚送哈密瓜，也是自掏腰包到瓜农处购买。离开哈密时，左公没有带走哈密的一草一木。
0: 哈密吏治软懒，官员之间尔虞我诈成风，官场乌烟瘴气。林则徐在哈密时曾予以严格治理，但不久旧病复发，贪懒散软之风盛行。在左公来哈密之前，哈率建瑞营驻防哈密，常与地方官员勾结，贪婪财物，花天酒地，竟然将左宗棠已做好武力收复伊犁的战略部署于不顾，敌我不分。把沙俄派来以科学考察为名的十二名间谍奉为上宾，甚至在一次宴会上竟然上了六十道菜。更让人气愤的是， 这些货

0: 昏庸的封建官僚，在沙俄间谍回请时，居然不知羞耻地见了糖果就抢，见了洋货就眼红。明春居然厚着脸皮恭维对方：
1: 我们怎么能同俄国人作战呢？你们这十二个人能打败我们一千士兵？
0: 完全是一副洋奴嘴脸。在沙俄间谍十二人离开哈密时，明春还派了一个军官和十五个士兵护送。一年后，左宗棠来哈密，严肃处理了这帮贪腐官吏，并以此为契机，惩治了一大批贪官和不作为的拥吏，彻底改变了哈密军政方面的腐败作风，为收复新疆做好了准备。
1: 壮志未酬，遗恨新疆。1880年初，拟定了分三路进击俄军的计划。东路由金顺率部骑25个营、1.2万人扼守泾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西路由刘景堂率部骑28个营、2.2万人取道无洽，从宾陵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区直指伊犁，截断俄军的后援。中路由张耀率部骑19个营、8.5万人从阿克苏出发，经宾陵以东沿特斯克经去会员，切断金顶寺俄军的退路。此外还有6000名士兵到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地补充兵力，同时调徐学恭、孔才的民团1000人到塔尔巴哈台协助参战大臣希伦加强防务，对随来昌吉、乌鲁木齐、古城、镇西及其以东各要道也做好了兵力部署。
0: 1880年6月15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冒着戈壁上的风沙和酷暑，率大军出关进入哈密。在投降派的干扰下，清政府动摇了武力收复伊犁的决心。1880年8月22日，光绪颁布上谕，意思是左宗棠现在已经抵达哈密，关外的军务想必已经布置详尽了，当前局势极为艰难，俄国人已经在背后挑起事端，正需要富有军事经验的大臣来朝谋划，命令左宗棠即刻来京朝见皇帝。帮办军务大臣伊犁将军金顺得知朝廷召回左宗棠的消息后，给朝廷写了一封题为为边疆未定督办大臣左宗棠不可轻一世的奏折，表述左宗棠在哈密的功绩，并向朝廷请求挽留左宗棠。奏折中的大概意思是，左宗棠出兵屯驻哈密以来，大力兴办桑蚕产业以造福百姓，修建学校，推广教化，让流离的百姓得以恢复生计，重返家园，呈现出百废俱兴的繁荣景象。如今一旦将他调离，即便后续有人接替，恐怕也难以维持往日的
1: 1880年11月，左宗棠将防务移交给刘景堂、杨昌俊之后，怅然离开哈密。左宗棠武力收复伊犁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坚定的反侵略立场和积极的军事准备使沙俄十分震惊，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意重新谈判。
0: 左宗棠的军事准备大大提高了曾纪泽在与沙俄谈判中的地位。1881年2月，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条约》和改定陆路通商章程，成功收复了伊犁等地。 但是

0: 仍然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利河以北大片领土，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1882年初，清军进驻伊利，伊利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 左宗棠在临行前一遍遍地回望哈密，他留恋哈密的山山水水，更爱在反抗阿古柏入侵新疆哈密涌现出的许多英雄人物。摩尔巴里就是突出的典型，他家住哈密城西庆城吉吉台子，丈夫霍加贝尔是当地的一个小头目。洛尔巴里机灵乖巧，能驾善骑，而且胆识过人，独自承担哈密到吉吉台子间的驿船任务。他经常行走在崎岖的山路和沙漠戈壁，时不时还有豺狼出没于草丛、树林及乱石深处，袭击行人或牲畜。男人独自行走都有些畏惧，而30多岁的罗尔巴里却敢提刀跨马，单骑往返于山碑和沙子之间，来去自如，胆壮气豪，胜似大丈夫。
0: 左宗棠在哈密期间被当地百姓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从巴里坤到哈密，从哈密到吐鲁番，群众主动承担大量的辎重运输任务，还为大军当向导，捐款捐粮，捐骆驼马匹车辆，长途运送军粮、皮衣、毛毡等物资，保证左公先北路后南路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历史是
1: 民族发展的重要事业，左宗棠对新疆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尤其是回民教育。收复前的新疆，旧有的回官往往欺负普通回民，不识汉字，任意勒索，少数民族的民众每年都交很重的粮税，其中大部分都进入回官的口袋里。由于语言不通，民族交流困难，很多百姓都认为是国家剥削他们，却不知道是回官在作怪。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左宗棠下令兴建义学，让各族百姓读书识字。他还下令刊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籍，传播中原儒家文化。
0: 左宗棠在哈密仅仅工作了162天，但他惊人的战略胆识、缜密的战略思考、勤政廉洁的高尚品质、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给哈密百姓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和怀念。

0: 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的收获，让我时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激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汉语综合广播，
11: 大先生书场，三国风流，
12: 三国风流。前文说到诸葛亮北伐了，打曹魏，曹魏之主曹睿派遣曹真、郭淮为大都督、副都督，结合羌兵。而这西羌之兵呢，经过一阵厮杀之后，被孔明用计在大雪之中杀的是溃不成军，孔明还俘虏了雅丹丞相，但是又把他放回去了，说吴主乃大汉皇帝，而今命我讨贼，你为什么要反而帮助这些个叛逆呢？我今天放你回去，回去跟你们主家公说，

咱们两国啊，也就是蜀汉和西羌，乃是邻邦，我们靠得近乎，永结盟好，不要再听反贼之言。于是把所俘获的羌兵军马器械通通还给了雅丹丞相，放回国去。众人自然感激。

成都的刘禅说咱们打胜仗了。这一仗你说在《三国演义》里头很平常的嘛，你有一个寨栅，我有一个寨栅，你攻破我，攻破你，你用火攻我用火攻，你偷袭我偷袭啊，你斜刺里杀我，我斜刺里杀你，不都是一招吗？不，我们得仔细的分析在这些战术行为的背后是不是有等差之别。一旦某一场战役打完了，而且打的你都觉得哎，这种方式不是打过了吗？这种埋伏不是也受过了吗？为什么连这么一点伎俩都看不出来呢？哎，当你有这么一个警醒的时候，就表示即将有不世出的人物要登台了。先前姜维、姜伯约登台之时就有这么一个局面。接着呢，接着却说曹真连日望西羌胡人的消息，忽然有俘虏军来报说这西蜀之兵拔寨收拾启程了。怎么了？郭淮大喜啊，说这助我攻击固尔，让这蜀军退起，太好了。当下分兵两路往前追赶，前面的确看见那蜀汉之兵溃不成军，东西乱走，而魏兵随后追赶，先锋曹遵正赶着赶着，忽然之间咚的雷声大震，一彪军闪出来，为首大将乃是魏延，大叫一声反贼休走。曹遵没想到这个，拍马交锋不到三回合，被魏延一刀斩于马下。副先锋朱赞引兵过来，忽然一彪军闪出，为首一人乃是大将常山赵子龙，朱赞也是措手不及，才一回合就被赵云一枪刺死。这边曹真郭淮一看两路先锋在片刻之间都没了，赶紧收兵吧。没想到背后也是喊声大震，鼓角齐鸣，原来关兴张苞的两路兵也杀到了，把这曹真郭淮围起来痛杀了一阵。曹郭二人引败兵冲路走脱，蜀汉之兵可

也就是我需要救援了，没人了。这就得回头说到魏主曹睿，在朝廷之上跟众臣商议，说大都督曹真出兵以来几度败于蜀汉，折了两个先锋大将，而羌胡之兵呢，不单一阵没有赢，而且人不见了，看起来跟蜀汉反而结成盟约了，这在西方来说是一大要患，如今上表来求救，如何裁处？曹睿也慌了，回头问那老臣华歆，华就是中华的华，读作华，歆那个音乐的音，右边一个欠债的欠。华歆上奏说，那得要陛下你御驾亲征，大会诸侯，如此一来才可能人人用命，敌人也才可能杀退，不然万一长安有失，这关中就危险了。另外一方面，太傅钟繇也有他的意见。钟繇说，凡为将者，知

会蜀兵，谓之圣意准否。什么叫做全家良贱？我全家老小还不算，老小算良嘛，还有那奴才奴仆，只是贱民。我全家的老小带上我的奴仆，我保举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可以打退蜀兵。不能打退，你把我们全家老小良贱都给杀了都行。不知道您的意思如何？曹睿说：嘿嘿嘿，亲家，你乃是大老元臣，千万别这么说，有何闲事可退蜀兵，赶紧招来与朕分忧啊。仲由说：从前诸葛亮想要兴兵犯境，可是就因为惧怕此人，所以故意散播流言，让陛下你怀疑了这个人的人品，就把他给驱逐了。如今诸葛亮才敢长驱。

现在在宛城闲住，没事儿，发慌了在那儿。曹睿立刻降诏，派遣使者持着皇帝的符节，赴司马懿原本的官职，加为平西都督，就起南阳诸路军马前往长安旧城。曹睿御驾亲征，下令司马懿赶紧从宛城启程，不要任何懈怠，匆匆忙忙的来跟我会师了，使命星夜往宛城去也。暂且不表，回头说孔明大宗出师以来屡获全胜，心里头自然是既安慰又高兴。这一天在岐山寨中正在汇聚商议事情，忽然来报说镇守白帝城永安宫，哦，那就是刘备当初站错之所在，镇守白帝城永安宫的那是李严将军的儿子，叫李丰的。李丰他怎么了？他来了。孔明一想还以为是东吴范进，心里头既惊讶又疑惑，把这李丰叫进帐中来问话。李丰说，哈哈，我是特来报喜的。孔明说，李丰说，当初有一降将姓孟，孟子的孟，叫孟达，孟达投降北魏乃不得已。那时候曹丕爱孟达之才，经常给骏马的赏赐，给金珠的赏赐，给爵位的赏赐，甚至孟达和曹丕同辆车，出出入入的跟兄弟似的。最受礼遇的时候，孟达还被封为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镇守上庸、金城等地，可以说委以西南地方的重责大任。这是孟达。孟达先前曾经出来过，我们呢把他的事情可以回味一遍。想当初刘备入蜀，刘璋是蜀地的主翁，派遣孟达和法正去迎接刘备，刘备呢也就收了孟达，下令孟达来驻守江陵之地，等到蜀中之地完全收复之后，还封孟达为宜都太守。到建安24年，西元219年，孟达从子归陵攻下来之后，继续攻打上庸，并且和刘备的义子、干儿子刘封会师于上庸。而后关羽被围于樊城、襄阳之时，曾经要求刘封和孟达派兵援助，但是刘封、孟达都拒绝了。关羽战败之后，孟达因为畏罪啊，怕被这刘备责怪，再加上跟刘封也不和，所以干脆自己投降曹魏了。孟达投降曹魏之后，原本在曹丕的时代受到重用，前面刚刚说过，他曾经受封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曹丕甚至还为了他把房陵、上庸、西城这三个行政区域，也就是三个郡，合成一个新城，新旧的新，城池的城，让孟达担任新城郡的太守，也就是说委之以西南之大任。孟达本来跟两个将军是非常亲善的，一个叫桓凯，齐桓公的桓，凯叔的凯，一个叫夏侯尚。甚至孟达还曾经和夏侯尚以及徐晃

0: 回归到蜀的孟达，由他来作为核心人物。这叫回头看，西元220年，也就是建安25年，刘备原本的部将孟达第一次叛逃，也就是叛刘备而逃到曹操的阵营，带去了部队家属大概有4000多人。当时我们看那情景，曹丕得知孟达来归，那高兴，热烈地欢迎孟达，任命他做西南边境新城郡太守，那情景是盛况非凡。但是即使在当时，曹丕身边的重臣都以为孟达不可靠，不足信，不应该委以重任。当时魏骠骑将军司马懿屯驻在宛城，督领荆州、豫州的军事。司马懿也提醒曹丕不要过分信任孟达，可是曹丕当时不听的。就孟达而言，你好容易取得了曹丕的信任，你为什么又动摇了呢？其实这里头还有不同的版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第一，曹丕在226年，也就是孟达头年，曹丕就死。另外，孟达反叛的动机也有两个版本，大体相近，但是有点小小的差异。第一个版本见于《三国志·明帝纪》所引的一本书，叫《魏略》，战略的略。第二个版本呢，见于《晋书》的《宣帝纪》。我们先说魏略上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上提到说，诸葛亮得知孟达在新城地位不安，所以就计划引诱孟达倒戈归蜀，写了几封信给孟达，孟达呢也都回复了。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共同美好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

多方面的，一是大闸蟹经历了高价后的扩大养殖的规模，二呢是大闸蟹价格呢跌落神坛，与质量有很大的关系，三是当前市场整体消费较为低迷，比如我看斗鱼的网友就直呼说吃不起吃不起，四呢是当前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节约粮食的大环境。而关于大闸蟹的后期走势呢，我们也将会密切关注。

0: 的丝路蜜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看任意听。一听
1: 丝路蜜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加，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

0: 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
0: 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以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

0: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法律的生命啊，在于实施，裁判的价值也在于执行。那么强制执行，这也是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也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胜诉权利的最终落实，也更是破解了赢了官司拿不到钱这样的一个痛点的关键。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这个抱怨，就比方说官司赢了，可是对方就是不还钱，以及这个判决书在手，权益却落不了地。那么其实啊，胜诉判决这只是我们维权的第一步，那么真正把纸上的权利来变成手里的这个实惠，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手段。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强制执行啊，那么这是法律所赋予胜诉方的一个维权的利剑，也更是维护我们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当您的这个合法权益在面临到一些侵害的时候，那么当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时候，及时合法的来运用强制执行的程序，也才能够真正来实现让判决落地，让正义发生。那么然而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当事人对于这个诉讼环节，就比方说如何起诉啊，或者是证据的准备呀，还有开庭的质证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不是太多了解的一些地方。但是对于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流程，包括像申请的条件以及注意事项等相关的这个法律问题，同样这更是知之甚少。那么甚至呢也是存在很多的一些这个误解，那么这也就导致了不少人呢、即便是赢了官司，也难以来顺利实现自身的这个权益。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小时的法律热线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众托律师事务所的马慧君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专门为大家来解读有关于强制执行的相关的法律知识，也解答大家在这个维权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在此刻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已经全部的在为各位在开启了。那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在此刻有任何关于强制执行的一个强制执行啊，那么申请这个执行时间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吗？或者是对方没有财产，那么可以执行又该怎么办啊？等等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那么在今天的马律师也将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为您现场支招，耐心解答。那么在节目一开始，首先还是要请马律师要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0: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马律师的一个到来哈。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相信大家或多或少的可能都会听到过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词儿，但是要说具体什么是强制执行，那么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可以来去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又怎么样来能够用好强制执行这把这个利剑，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请马律师先给大家来这个画画重点，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这个语言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啥叫做这个强制执行。
1: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呢，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运用国家强制力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强制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这样一种行为。强制执行的目的呢，在于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确

0: 清偿借款本金10000元。那么判决后，被告没有上诉。该判决书呢，从送达给被告之日起的15日之后才能生效。那么听众朋友要注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诉期限，从接收到判决书之日的次日起，满15日，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那么一审判决书才能生效。生效之后呢，判决书里面写的5日内，这叫履行期限。那么5日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后，被告没有给钱，那么才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所以申请强制执行是有先决条件的，那么要有生效的文书。生效的文书比如说一审判决书，双方没有上诉，上诉期满才能生效。那么比如说法院做的调解书，调解书是一经做出就能生效的，比如说法院做的裁定书，裁定书确认调解书，裁定书也是一经做出就生效的。那么再比如说二审的判决书，如果一审判决书作出之后上诉了，有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都上诉了，那么要经历二审，一审判决书是处于暂时暂不生效的状态，等到二审法院作出相应的判决书之后，那么二审法院比如说维持了一审判决，那么从二审法院作出维持的这一判决书之日起，一审判决开始生效。那么如果在履行期满还是没有履行，那么权利人才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1: 那其实也明白了啊，就相当于只有在这个判决书生效并且呢这个义务人拒不履行这个义务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去申请这个强制执行。那当然马律师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您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法律判决书之外，那么当还有哪些这个生效的法律文书也能够去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呢？因为刚才您谈到了这个除了判决书，当然还有这个调解书，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法律文书吗？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好的，主持人啊，那个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马律师在此呢给大家系统的来向听众朋友们沟通一下啊。然后除了生效的判决书之外，刚我提到的就是裁定书，比如说就是双方当事人找了人民调解咱们的司法所，做了一个调解协议。那么调解协议在未经法院确认的情况下，它只是一个双方当事人形成的一个民事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个协议，它只是一个普通协议。那么要想让这个协议产生强制执行力，必须要有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申请法院对这个调解书的效力进行确认。那么只有在法院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确认，出具裁定书之后，那么这个裁定书就具有了强制执行力。所以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不是人民调解协议，而是裁定书。那么裁定书上确定的履行期满，然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除了裁定书之外，还有法院出的另外一种文书，就是在进入法院的程序之后，那么在法院的主持之下，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这是法院做出的调解书。那么这类调解书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一经做出就生效。在履行期满之后，如果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没有履行，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的张三和李四的那个案子，没有经过法院审判，因为金额比较小，那么张庭前就在法院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然后李四呢要分期履行，每个月履行1000元。那么每个月履行1000元，这就是一个分期履行。那么只要他就是有逾期不履行，如果调解书上写了有逾期不履行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只要有逾期不履行，权利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在 处理案子的时候，尤其是调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风气旅行的情况下，一定要加上一句话，非常重要，如有任何一期不履行或者逾期履行，那么权利人有权就全部被付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1: 嗯，好，也感谢您的一个详细的解读，相信大家呢听到这儿应该都明白了哈。那么

0: 当然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说到这个打官司要赶这个时效，就比方说这个借条过期了，哎，就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当然老百姓也经常会说啊，这个条子会过期。那当然在此刻马律师啊，也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有关于这个申请强制执行它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时间的限制，那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所谓时效过期的这个问题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时效问题这个是往往是权利人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在这个诉讼

执行时效经过这一问题，这也是呢今天马律师想跟听众朋友们重点来分享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之所以规定这个时效问题呢，它的目的呢在于法律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但是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那么如果你具有这项权利而你一直不用不使用这项权利，那么就会让这个这种权利呢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呢不利于社会的这个长期的稳定。所以呢我们国家规定了这个诉讼时效包括执行时效的相应的制度啊。首先需要向听众朋友明确说明的是，执行存在时效，而且时效是两年。我们诉讼程序的时效呢是三年，一般是三年，当然也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一般是三年。那么我们执行的时效呢就是两年，就是两年。那么执行的这个时效如何计算呢？申请执行的期限，是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被告就是负有履行义务的人期限内拒不履行，那么从这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的两年必须要申请强制执行，必须要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这个申请强制执行我刚说的是判决书的情形，那么还存在着我刚举例说明的调解书的情形。如果出具的调解书存在分期履行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举到的那个例子，张三和李四的借款的例子，那么李四出具的调解书上约定的李四每月给张三偿还1000元，那么这个执行时效可能就要分期来计算，每一期都计算一个履行时效。那么为什么马律师刚才会给大家提醒一定要加上一句话，如果到期不履行就剩余全部未付款项要一并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加上这句话的好处呢，第一就是我们避免了一个月届满没有履行我们就要去申请强制执行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只要他有任何一期不履行，我们就整个案子欠付的所有款项来申请强制执行。那么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分期履行，因为它时间跨度比较大，在我刚举的这个例子还仅仅是1万块钱，分期履行一个月一期也就10个月就履行完了。那么

0: 在你最后签满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两年时效经过的问题，存在着这样的风险。所以说呢，马律师再次给大家强调，如果遇到这个调解的案件啊，如果这个调解的案件刚好又是分期履行的，这样的文书一定要加上，如有任何一期不履行，要全案或者是全部恢复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1: 嗯，那当然其实马律师给大家给的这个提示的确是太实用了哈，大家一定要牢记。那当然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那如果真的是不小心超过了这两年的这个申请的执行时效，那马律师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法律的后果？那么还有相关的一些补救的这个办法吗？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好吗？
0: 有补救的办法、
1: 嗯，
0: 但是还是希望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超过两年的时效。那么超过两年的这个时效申请强制执行，首先法院是按照法律规定一定会受理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超过两年时效去向法院申请，法院不会说是因为你申请强制执行的两年时效经过

好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想给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我接待过一个当事人，他当时呢，他是被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被执行人。申请人呢是经过两年的申请执行的时效后向法院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他当时呢因为不知道可以以这个时效经过为由来提出异议，进而呢拒绝履行相应的款项的。所以呢等到他从他亲戚那听说了可以以这个执行时效经过为由然后来向法院提异议的时候，他已经向这个申请人支付了大部分的案款了。

0: 不再旅行了，
1: 嗯，
0: 能不能不再旅行了？那么答案是确定的，可以，可以。但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他先要让向那个法院提出异议，
1: 嗯，
0: 提出异议，提出这个执行时效已经经过的异议。那么人民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异议成立，做出不予执行的裁定之后，那么剩下的部分他就可以不履行了。
1: 嗯，其实还是有一个前置的一个条件
0: 的、
1: 啊、
0: 是的，是
1: 的。那当然马律师呢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申请人他没有在这个法定的2年时间内去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就像刚才所问到您的这个问题、嗯、

0: 那么在这个事由当中呢，需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的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障碍，马律师刚才给大家举例来说的是不可抗力，那么其他障碍具体指什么，需要向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那么第一呢，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限的。第二类呢，是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的。那么其实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呢，都是指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因为自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他的代理人呢，同时又是因为代理人死亡了，没有人去代理他做这件事情，或者代理人呢因为就是比如说精神病啊各种原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人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了，他没有办法去申请这个强制执行。那么第二种情形就其实说的是这个申请执行人死亡了，然后他的继承人呢没有确定，遗产管理人没有确定，他的继承呢还没开始，所以等到他的这个继承人明确然后是可以的，可以继续来申请强制执行的。这其他人控制的，比如说人身自由被限制了被拘禁了，然后被这个权利人软禁了那么没有办法来申请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指的是没有办法来申请的情形。
1: 是的
0: 第四类呢，其实它是个兜底条款，就是其他情形那么这个其他情形呢，需要向听众朋友们重点来说的，就是有一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如果申请执行人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请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的时效也因此中断，从中断时期申请执行时效重新计算。什么意思？就说是如果在你申请强制执行之前，那么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确定的这个义务人他提出来我跟你达成和解吧，然后你给我宽限一些时日我现在比较紧张，宽限一些时日，如果双方之间有这个和解协议的话，那么这个时效呢就从这个和解协议确定的履行期开始起算了然后如果呢其中有一方当事人提出愿意履行那么这个从这个提出出具愿意履行的相应的这个证据，什么意思？比如说他是今天是2026年的2月4日那么2026年的2月4日义务人提出愿意给你履行，那么你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时效就不从判决书生效履行期满开始起算了，就从今天2026年2月4日开始起算两年的执行时效了
1: 那当然马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情形，就比方说可以被认定为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的这个要求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第一种常见的情形呢，就是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的文书，对方当事人呢在文书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者是虽然没有签名盖章按指印，但是能够有其他方式证明这个文书呢送达给了对方当事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律师函比如说律师函在那个法律文书生效之后，履行期届满之后，义务人呢一直没有履行义务，那么这个权利人就找律师事务所，你给我出个律师函催催他，让他给我付款。那么律师出具律师函之后，通过邮寄的方式，那么邮寄给了这个被告。那么我们在生活中一定注意把这个邮寄的递单要保存好这是作为中断时效的重要的证据如果有证据来证明我们这个给他邮寄了律师函，那么从我们邮寄之日开始诉讼时效就可以中断，从邮寄那日一日开始重新起算两年的诉讼时效还有一些情形呢，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权利人自己拿着写好的分期履行的承诺书去找这个义务人，你给我签个字，我同意让你分期履行，你给我签个字，然后有这样的文书，纸质的文书，那么从这个文书上签字的日期或者是履行的日期期满开始起算两年的诉讼时效

0: 第二类呢，就是以发送信件或者是发送电子文书的方式来主张权利。那么这个呢，首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还是要保存好证据，保存好发送记录。比如说你通过这个邮箱的方式发送的，把这个发送邮箱的这个截图要保存好，不要删除。那么通过微信或者说是手机短信发送的这个让他催要他让他来履行义务的这样的短信，一定要保存好，不要删除啊。第三类常见的呢，就是说一方是金融机构，比如说权利人是银行，这个义务人呢，因为从银行借款没有到期没有付，法院的文书出去之后呢，银行从这个义务人在他们款项，那么划扣这个相应款项呢，也可以视为诉讼时效中断，从划扣的那一日开始，重新起算两年的这个时效啊。然后第四类呢，就是如果说是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呢在国家级或者是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那么也可以从这个刊登公告之日起呢来中断时效，重新起算两年的这个执行时效的。但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啊，这个刊登的这个媒体的级别是有要求的，第一是国家级，第二是对方当事人的省级所在地的省级的媒体上刊登主张权利的公告内容啊，也可以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就是还存在着以下情形啊，就是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申请破产，申请这个破产债权，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这个义务人失踪或者死亡，申请诉就执行前财产保全，申请这个执行前禁止措施的，然后提起代位诉讼的，然后转让债权的，然后在另案中主张也产生中断时效的情形。但是这类情况呢，一般情况下不是很常见。那主要常见的呢，就是刚马律师给大家交代的那四种情况。
1: 好，也非常感谢马律师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哈。原来这个超过执行的时效也是有相应的一些补救的办法。那当然，其实刚才听到马律师这一系列的这个介绍当中，其实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啊。就比方说刚才马律师所提到的聊天记录呀，还款的一些这个承诺书啊，还有送达的一些凭证啊，等等等等，只要关乎到咱们的这个内容，那都要来留好相关的一些这个证据，这是尤为关键的。那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有关于强制执行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也将和各位持续来探讨。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和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山河

0: 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2: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3: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4: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1: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3: 哎妈妈，多赚点钱。
5: 这是一种免费旅游，
6: 你中奖了。
1: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7: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瓶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说，再毛坯的说。喂，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1: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

0: 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1: 这里有权威发布，
2: 央台消息，
1: 国务院任
3: 最高人民检
2: 最高人民法院
1: 人民报，这里有专家解读，
4: 影响下你购买的
5: 资格了。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
6: 像我们前面一个案例当中，
1: 法律热线欢迎您。

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广告之后呢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打铃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亮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是来到了我们的一位专业的这个律师。那么在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有关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的一公里，也是直接来关系到咱们当事人胜诉权利的一个最终的落实，那就是有关于强制执行的那些事儿啊。所以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的，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这个抱怨，官司赢了可对方不还钱，判决书在手，权益落不了地啊。那么当然这往往都要靠强制执行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手段，真正来把纸上的这个权

0: 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那么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到底什么叫做强制执行啊，以及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个时间的期限，以及它计算的这个依据，还有包括超过了这个时限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补救的措施。那么其实马律师呢，刚刚也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案例，以及包括咱们司法解释当中的一些这个规定哈，也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全方位的这个说明。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到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说执行的时效过了又无法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些这个疑问，就想问一下说，哎，那我能不能够重新来向这个法院起诉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权益呢？那当然专业的事情还要交给咱们专业的律师来进行一个解读。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来邀请我们的马律师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在我的工作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当事人在执行时效经过之后想要通过重新起诉来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利，但是呢马律师明确告诉听众朋友不可以啊。那么法院已经做出了一个生效的裁判文书，不会再审理第二次。那么再次申请起诉呢，其实是构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的。
0: 对的。
1: 而且执行时效经过之后呢，不能通过这个再次起诉。再次起诉呢，其实从法律上来讲是构成重复起诉的，存在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所以法院是不会受理的。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一定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
0: 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申请执行的这个2年的这个时效哈，千万就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丧失了这个维权的这个权利。那么当然我们也是了解了到底什么叫做这个强制执行，以及执行的这个时效还有适用的范围之后，那么接下来呢就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这个问题了，要和马律师来做一个探讨哈。那么就申请人在这个法定的期限之内，那么准备好材料之后，那我到底应该向哪个法院去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呢？那么是不是就像很多朋友说的，那我随便找一个法院就可以？那这个问题马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吧，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就是生效的这些法律文书它的类型不同，那么它管辖的法院也会有所不同。刚才呢在讲这个强制执行概念以及适用类型的时候，已经向听众朋友讲了法律文书。那么在此呢结合这个管辖法院的不同，我们再来梳理一下。那么除了常见的法院出的这些文书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生效的法律文书。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呢，就是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的执行管辖法院。那么这一类文书的执行法院呢，就是第一审民事案件审理的这个法院啊，第一审的法院。因为经常会有当事人问，诶，我这个案子经过了二审，明明是中院改判了，改判了，我应该找中院执行呀。不是的，因为所有的民事案子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都是由一审法院来负责强制执行。除了一审法院强制执行之外呢，还有一类法院可以管，就是你申请执行的义务人他的主要财产所在地。比如说我们哈密宜州区法院作出的案件，但是这个被执行人他在乌鲁木齐有一套房产，那么你可以向乌鲁木齐他房产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比如说房子在沙区，那么你可以找沙区人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也是可以的。但是两个法院你只能。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具有财产内容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的执行法院。因为经常会有这种刑事判决书判处财产刑，比如说罚款20000元，比如说没收违法所得多少。那么像这种具有这个财产履行义务的刑事判决书或者裁定书也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那么执行的时候受理法院一样的是由一审的法院和就与一审法院同级别的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来管辖。第三类呢， 第三类呢，就是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然后支付令的执行管辖法院啊，还有一些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那么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呢，这个给大家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向银行贷款，贷款的时候银行会让我们提供担保，提供担保的时候呢，担保有人保和物保。那么这类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呢，一般指的是物保，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的房产来向银行抵押贷款，那么如果到时候还不上银行的贷款了之后，银行呢是可

后来偿还银行的贷款。那么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呢，其实在上半段的锁，然后来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但是调解协议不是法院出的，他没有这个强制执行力，必须要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这个调解协议的效力。那么法院出具一个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那么这个裁定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那么支付令是什么意思呢？支付令就是涉及一些权利义务关系非常清楚、证据特别扎实的一类案件，那么这个权利人直接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支付令。那么法院经审查呢，向这个申请人出具支付令。出具完支付令，然后这个被申请人没有在法律规定的15日内提出异议的，那么支付令生效。支付令生效之后呢，这个权利人可以依据支付令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强制执行。那么这三类文书它是它的管辖法院是作出裁定支付令的人民法院，或者与其同级别的财产所在。

0: 据的仲裁裁决书。
1: 嗯，
0: 另外一类呢是商事仲裁裁决书。那么比如说就是有这个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那么或者是劳动者因为要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呀，然后赔偿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呀，啊等等这些问题向仲裁委申请仲裁。那么这里的仲裁委指的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那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之后出具的这个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也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商事仲裁，咱们哈密市有哈密市仲裁委员会，那么哈密市仲裁委员会它就是一个商事仲裁啊，商事仲裁委，它呢处理一些商事民商事纠纷案件啊，然后仲裁裁决书作出之后呢，它是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是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管，中级法院来负责强制执行啊，然后这一类是比较特殊。但是呢其实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些中级法院会把这个适合有基层法院来强制执行的一些仲裁裁决书这类案件，然后划归给基层法院来管辖，那么具体情况可能还要咨询当地的中级法院啊。那提醒听众朋友，如果遇到这类的裁决书先去中级法院，如果中级法院告诉你这类案件已经划归到基层法院执行了，再去找基层法院啊。然后第五类呢是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管辖法院。那么公证债权文书，公证处出具的这个公证债权文书只有出具的赋予了强制执行力的也叫附强公证的这类文书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除此之外的其他文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只有一类啊，附强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就公证处呢依据申请人申请，然后公证处对于这些法律关系特别清楚的，然后债权特别明晰的，证据特别扎实的这一类债权债务纠纷呢，公证处直接出具一个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那么这类债权文书履行期届满不履行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体管辖的法院呢就是这个作出公证债权文书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公证处所在地的基层人然后当然也有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主要财产所在地的法院也可以管辖。第六类呢是认定财产无主的判决书执行管辖法院。这个呢是因为是认定的这个财产无主的判决书，所以呢是由这个作出相应判决书的法院来，谁作出的谁来管啊。然后第七类呢就是行政判决书和行政裁决书还有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调解书，就是涉及行政类案件的文书，那么由第一审人民法院管，由第一审人民法院管，因为是行政案件，它不牵扯这个主要财产呀什么的，所以就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来管辖。那么第八类呢是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行为的被执行管辖法院。有一些行政机关做出的，比如说行政处罚，行政处罚，那么呢他这个机关本身在没有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他只能申请人民法院来进行强制执行。那么这一类呢是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来管辖。那么第九类呢是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执行管辖法院。不动产比较特殊，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挪动，所以他

0: 院之后，那么这个法院他会怎么样去开展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工作？那么像具体他的这个哪些有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措施，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法院的执行措施呢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其实是财产执行，第二类呢是行为执行。我们先看财产执行。财产执行呢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说过，比如说查封、冻结、划扣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存款，现在呢可能还涉及到微信呀、支付宝等网上资金啊，然后查扣押、查封、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那么扣押、查封、拍卖、变卖的被执行人的财产呢就涉及到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比如说房产、土地啊。

0: 也就是原告。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行为的这样的判项的话，那么法院强制执行它就是行为执行，行为执行直接是要求这个被执行人给申请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这类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的像这个行为执行的，比如说就是离婚案件当中要保障，就是要保障这个另一方监护人的探望权的探视权的。那么像这种权利，比如说可能因为两方这个离婚关系闹得比较僵，那么具有抚养权的这一方呢就是不允许另一方来探视，像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啊，由法院来进行这个行为执行，来保障另一方当事人的这个探视权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幸运惩戒。幸运惩戒呢，大家应该也多少听说过，比如说将这个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赖名单，然后限制高消费，比如说他乘坐飞机呀、高铁呀、入住星级酒店呀、子女就读高收费的这些私立学校都会受到限制啊，都会受到限制。常见的呢，其实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还有就是拘留对一些这个拒捕履行生效判决。
1: 阿胜汇聚，阿胜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

0: 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0: 情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送上这首《跟我在一起》，来自于很美味。

听这样的歌曲，脑海当中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不开心的记忆，而在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这样轻易的遗忘了。有的人总是想拼命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现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经无从找寻了。接下来分享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

现在时间是19:18。节目中继续来带你听老歌，兄弟来自任贤齐。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
8: 酿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摊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
16: 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

0: 中国。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你正在所听到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潇潇。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19:46。

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下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的老去。听到这首《好想再听一遍》，来自于陶丽婷。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1: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交流的传播者。那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二零

0: 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七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3: 是，是，
5: 5、4、3。2、1，点火！
6: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6: 中国空间站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0: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0: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

0: 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丰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筹，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

0: 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前后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2: 在重庆市溶洞级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宁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5: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2: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0: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6: 我们调度所有风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风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0: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呼
7: 吁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8: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9: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0: 这是后面里面拿铅笔画上去的，
9: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8: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1: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8: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纪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7: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7: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

0: 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仅打击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0: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主播陈亮、李丹丹。
3: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9: 他说的是 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

0: 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

0: 西堪比妈用。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烫酒茶啦，
5: 全粉虾饺凤爪，
6: 心头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7: 第5集。孙茂才给乔志庸称了2斤4两的花生，志庸刚要走，玉汉突然走上来对志庸道：仁兄慢走。这位卖花生的话音未落，这边茂才便嚷嚷起来。玉汉不理他，继续说道：这花生50个大钱一斤，2斤4两，2510，4520，总共只要120个钱，可他却要了你240个钱，整整多要了一倍。
8: 志庸一抬头，对玉汉相貌之俊美和口算速度之迅捷显然吃了一惊。没等他回话，玉汉微微一笑，直接拿过茂才的秤，并从秤盘下抠出一块磁铁说：
7: 瞧瞧这是什么，这是块磁铁，至少有2两，秤盘下1斤花生，他至少要少给你2两，2得4，2死得8，你买2斤4两花生，他一共少给了你4两8钱，2斤4两减去4两8钱，所以呀，你这1斤9两2钱花生每斤合125个大钱。
8: 茂才发怒地说：嘿，你这个人，你管什么闲事啊？他开始胡搅蛮缠啊。对了，就是你今天在商街上你的马车撞了我啊，你还没给我道歉呢。玉汉一愣，微微怒道：
7: 你这个人不做实在生意还蛮不讲理啊。
8: 志庸深深地看了一眼玉汉，又看看茂才，哈哈大笑。这两个人倒被他笑得一怔，回头道：你笑什么呀？不就是少给你几两花生吗？好了好了好了，花生你拿去，我不要你的钱了。他一把将钱抓起放到志庸手中，志庸摇摇头，仍旧把钱放回茂才手中，接着冲玉汉一拱手说：这位仁兄真是难得一见的俊俏潇洒，幸会幸会。玉汉脸一红，赶紧拱拱手连称幸会。只听志庸继续说：在下山西祁县乔家堡生员乔志庸，谢你了。哎呀，你的账算得真细真麻利，在下佩服。可是生意不是这么做的，做生意不能做得这么精细，有时不妨糊涂一点。说着他又一拱手，不待玉汉和茂才接口便扬长而去了。
7: 玉汉一惊，茂才也愣愣地望着志庸离去，一时间竟忘了和玉汉的冲突，开口问道：
8: 哎，他刚才说他是谁？
7: 玉汉脸微微一红：山西祁县乔家堡，名字叫乔志庸。
8: 心急，志庸与玉汉先后进来，玉汉很在意地往他们这桌看了看，刚好与雪鹰的目光碰了一个正着，两个人都微微地吃了一惊。志庸笑嘻嘻地落座，把花生递给雪鹰，雪鹰一时竟忘记了责怪，过了一会儿才想起说：
9: 怎么去了那么久，我还以为你把我搁这儿不回来了呢。
8: 志庸把几个花生轮番上下抛掷，给雪鹰表演起了小杂耍， 很快就把雪鹰逗得掩嘴轻笑起来。两个人吃着花生，雪鹰注意到了那张信纸，向志庸指了指。志庸将花生倒在桌上，不在意地看了看信纸上的字，脸色猛地一变。雪鹰拿过信一看，也变色道：
9: 怎么，大表哥已病入膏肓？他在信上说，这次乡试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考不中举人，他就让你回去接管家事。天哪，大表哥，难道真要让你回去做生意？
8: 志庸一把拉起雪鹰说：快走，回我们家的铺子，我要温习那些八股文，这个举人我得考上。
9: 为什么？

0: 看谁呢？
1: 玉汉脸微微一红，连忙将话岔开去。
2: 夜，太原府的空气中涌动着一股奇怪的流，希望中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希望在暗夜中同时流淌翻搅。一家店铺的大门在黑暗中吱吱呀呀地开启，一仆人打着灯笼提着饭篮子陪一考生走出，一时间家家大门都在打开，一盏盏灯笼走出，考生中既有面带稚气却踌躇满志的弱冠少年，又有佝偻驼背面容暗淡已年过七旬的老童生，脚步声由小变大，渐如闷雷一般滚动，灯笼和人流渐渐汇成一条条奇特的缓缓向前蠕动的河，无数条河渐渐汇聚，最终融成一条汹涌奔流的大河。
1: 乔家太原大德兴分号内，智庸满头大汗地背着一篇八股文，若夫若夫，长栓提着灯笼一头撞了进

0: 只听啪的一声，志庸将手中八股文摔在桌上，哈哈大笑道：哼，想我乔志庸竟被我大哥一封信给吓住了。雪英奇怪地问道：
1: 怎么，大表哥写这封信是要吓唬你？
0: 志庸点点头，得意地说：哼，天下人中知我乔志庸者，我大哥也。他自小就知道我不喜欢科考，怕我进了考场瞎对付一阵子就出来了，不给他好好考。

0: 万一……
1: 哎，不可能！我和大哥早就有约在先，他尽管乔家的生意，我读我的书。再说了，他也不可能把乔家的生意交给我呀，那样他也不会放心呢。除非是天塌下来，哼！可是天是塌不下来的。长栓，备车。长栓应声跑进来，只用一把将桌子上堆积的八股文书推倒在地。咱们走，这里太臭了，再不走啊我就要晕倒了。说罢他一手捏着鼻子就往外走。雪鹰见状又是好笑又是发急。
0: 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
1: 你就甭去了，今天公园外头人多车多，小心挤伤了你。你就在这儿等着，我进了龙门啊就打发长栓连夜送你回祁县啊。
0: 不，我要去送你。
1: 哎，那就快走吧。雪鹰甚喜，立刻跟了出来。
2: 山西贡院外，一辆辆马车相继驶来，从马车上陆续下来一些长袍马褂、衣冠楚楚的士绅，众人互相作揖寒暄。

0: 陆大可说，爹，这就是山西贡院
1: 啊，可不是吗？幸好啊，你不是个小子，你要是个小子，我就得让你从小读书到这里来受苦了。
0: 玉汉吐吐舌头，一副娇憨可爱的样子。陆大可说，
1: 哎，坐这等着，我去应付一下啊。谁让咱们家也是太原府登记在册的大商家呢？
0: 玉汉笑着点头，又好奇地向外张望起来。陆大可走向众商家，彼此招呼寒暄了一阵。平遥一位林姓商家笑道，
2: 陆老东家呀，我听说这些日子你带着府上的小姐走州串府，一心想寻一门好亲事，今天到这里来，不会是想在乡试的秀才里挑个中意的女婿吧？啊！
0: 陆大可哈哈一笑，
1: 林东家，山西的聪明人都做了

0: 变得若有所思。明珠低声问：
1: 小姐，您不是想在这些秀才中找人吧？
0: 玉汉说：
1: 住嘴，越来越没规矩了，我又不认识他们，我会找谁？
2: 这时突见一队兵丁鱼贯跑步将贡院团团围住，一兵帅长声道：关龙门！贡院大门吱吱呀呀地关上了，锁好了。一群兵丁威风凛凛，带刀站立门前，气氛森严。兵帅再次长声道：插旗！一队兵丁跑向围墙，放梯子，爬上去将一根根荆棘插上墙头。没过多久，远处一声炮响，一匹快马驰来，马上的人一长声喊着：肃静，钦差大臣到！众人纷纷收声，很快都规矩起来。

0: 接着鼓乐齐鸣。转眼时辰已到，胡元溥平静地命令道：开龙门。而后胡叔纯长声大喊：开龙门。龙门口兵帅亦长声应声：开龙门。众兵丁用力将龙门推开，声员们鱼贯而行至龙门口，兵丁队开始对他们挨着个的脱衣服检查。
1: 智庸的马车却还堵在一条挤满灾民的商街上，常栓急得头上直冒汗，一边拿鞭子打马，一边高喊：
2: 让开让开。
1: 可毫无用处，这条街越来越堵。智庸见灾民众多：
0: 你们都是哪里人呢？
1: 一个拄着拐棍的瘸腿老者长吁道：
3: 哎呀，不瞒你说呀，我们这些人呢，原先都是潞州的机户，每年呐、靠咱们山西商人，从湖州贩丝回来，织成潞绸，销往京津和口外，日子呀、还过得下去。嗨，这几年南方打仗，丝路不通，胡丝不能入路，我们这些人生计没有了着落，眼看着一家老小啊就要饿死，不得已才流浪到这里啊。
1: 智庸心下恻然，转向另一面带菜色的壮年男人又问道：
0: 哎，你们呢？
1: 男人把一只乞讨的脏手几乎要伸到智庸的脸上，凄惨地说：
3: 我们是蒲州人，原来一直帮晋中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的大茶商运茶，走武夷山到恰克图的商路，虽然苦点，可是一家老小总还有饭吃。如今长毛作乱，茶路断绝，像祁县家那样的大茶商都没了生意，我们这些人也只好歇业，四下乞讨度日。啊，大爷，可怜可怜，赏点银子吧。
1: 智庸掏出银包，灾民们立刻乱起来，将智庸围在中间，伸出一张张乞讨的手。
3: 大爷，行行好吧，
4: 你行行好吧，
3: 行行好吧。
1: 智庸接连被冲撞了好几次，忍不住叫起来，常栓急忙跳下车来保护他，灾民们却越来越多。一队巡街的官兵冲来，一边鞭打灾民，一边大叫：
5: 散开散开。
1: 智庸忍不住回头对巡街官兵大喊：
0: 别打他们，你们干嘛？你们打他们还有没有王法了？他们是灾民。
1: 灾民们忍着痛散了。常栓冲着还在散银子的智庸喊：
3: 哎呀，二爷快走吧，再晚真的要误场了。
1: 这时灾民们又围过来，官兵又将长鞭挥舞一气，常栓跳上车，与雪鹰合力将智庸拉上去，打马冲出重围。
0: 拐进一个胡同口，智庸看了一下天色，果断地对常栓说：确实不在客栈，我们找个背街绕道走着去贡院。常栓嘟囔着说：
3: 哼，都是这些臭叫花子。
0: 智庸突然生气地说：谁说他们是叫花子？他们原本都是好百姓。
3: 常栓吐了吐舌头，赶紧去拴车了。
1: 背街街面上一片漆黑，只有一点灯火还在摇晃。茂才独自一人提着灯笼和饭篮子走在前面，他刚才在前街人流中被挤掉了一只鞋，且破了灯笼，一时起了灯笼不亮前程不明的迷信之心，特赶回店换了一盏灯笼，再上路时灯笼是亮了，时间却晚了。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因为走得急，不小心碰到了街边一个灾民伸出的长长的脚，只听那灾民哎呦一声，原来在黑暗中或坐或躺的灾民一下都醒了，看见茂才手里的饭篮子，不知谁发出了一声抢了，便一拥而上。

0: 茂才吓得大叫一声，和他们争抢起来。
1: 这一幕恰被后面赶来的智庸、雪鹰、长栓撞上，长栓一把将饭篮子塞到他手中，赶过去大

0: 茂才大喊着追了几步，却只能作罢。常栓看看茂才说：你呀，真没用，连几个叫花的都斗不过。茂才怒道：你是什么人呢？管我的闲事。常栓回头看智庸，生气地说：哼，二爷，瞧这个人真怪了，我帮了他，他还不领情呢。茂才对这话嗤之以鼻：哼，打住啊，你说你刚才帮了我，你帮了我吗？我的饭呢？常栓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你的饭不是叫叫花子抢走了吗？瞧瞧你这个人，糊涂到家了是不是？茂才说：错，不是我糊涂到家，是你糊涂到家了。常栓说：哎，我还想听你讲讲呢，你看上去也像个来赶考的秀才，怎么一句明白话也听不懂呢？茂才说：哼，这话又错了，既然你看出我是个来赶考的秀才，当然自个儿也不相信，可你仍然这么说我，这是一错。你刚才说你帮了我，可我的饭还是被叫花的抢走了，你要是真帮了我，饭就该还在我这里，如何说得上你帮了我呀？啊，这不又是一错吗？
1: 智庸对茂才发生了兴趣，撇下雪鹰走上前，定睛一看，终于认出了是茂才。茂才也看清了是他，却傲气地梗着脖子。常栓一边拉走智庸，一边气呼呼地说：
0: 二爷，跟这样的人有理讲不清楚，咱们走。
1: 茂才一看他生气了，更是得意：
0: 你又错了，既然知道跟我有理也讲不清，为何还要讲呢？既然还要同我讲理，那就是不相信同我有理讲不清，这不是我的错，而是你的错，不是我糊涂，而是你糊涂。
1: 智庸甩开常栓的手，又上前两步拱手道：
0: 这位爷，我们见过的。
1: 茂才不愿认他，反问：
0: 是吗？
1: 智庸笑道：
0: 见到尊驾之时，就明白仁兄是位非常之人，想必此时也是去贡院应试。敢问？
1: 才傲然道：
0: 萍水相逢，何劳动问？
1: 智庸又笑：
0: 万一我想和阁下交个朋友呢？
1: 茂才故作不知道他是谁，看了一眼，沈笑道：
0: 看你的打扮，自然是一位富家少爷，生于锦衣玉食之中，长在深宅大院之内，与我辈寒门穷士并无朋友之分，突然做个姿态又有何意呀？ 啊我们啊，还是各自走路为妙。说着他大步朝前走去。常栓生气地说：二爷，这个人不是疯子也是个狂徒，别理他，咱们走。智庸纳了一会儿闷，笑着说：哎，且慢，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乔智庸一向自以为是天下第一狂人，没想到遇上这位爷，居然有小巫见大巫之叹。今天我还非交他这个朋友不可了。他上前赶了几步，大声说：朋友留步，在下山西祁县乔家堡生员乔智庸，有心结识阁下，恳请前面这位爷

0: 哎，说不定是个疯子，闹不好还是个傻子呢。咱们走，可别误了场。志庸丝毫没有失意的样子，又笑了笑，拉起雪鹰，朝了一条近路跑了起来。
1: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2: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1: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小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能力，切实守护好群众健康。
2: 瀚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采访活动

0: 用健康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据了解，居民通过参加健康体检、慢病管理、健康讲座等活动积累积分，再用积分兑换实用的生活用品。这种小积分撬动大健康的惠民模式，让健康管理变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也逐步引导居民从要我健康转向我要健康。益州区西河街道惠康园二区居民王淑佳：
1: 慢性病的药都在这儿拿呢，这还有积分，有需要的东西给我们兑上了。
0: 在提升服务能力的同时，哈密市还大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在西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名医工作室，益州区人民医院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宝玉正在为辖区居民把脉问诊。益州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宝玉：
2: 通过我们开展针灸、理疗、拔罐，甚至还有督灸治疗以及中医中草药的治疗，大大的促进了中医的就诊率。
0: 基层医疗能力的提升不仅惠及城区居民，也正在向乡镇延伸覆盖。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内设施齐全，科室设置不断完善，该卫生院辐射居民达16000人，其中已有15000人完成建档立卡，服务覆盖面广，群众基础扎实。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热比亚木阿布德热依木：
3: 依托益州区移工体总院每周专家下沉帮扶，开展业务培训、代教指导，携手家务义诊、健康讲座等，使辖区居民在家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0: 新城小区居民于淑清和老伴独居，去年体检发现血压不稳定后签约了家庭医生。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的家庭医生细致指导用药和饮食调理，真正做到了签约一人履约一人。益州区西河街道新城小区居民于淑清：
1: 专业的手续交到咱们的手呢，给你上门服务一周或者两周都来的呢，测你的血压，建议在饮食上咱们调理。
0: 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副院长迈尔野木阿布列兹：
4: 踏实推进医养结合，聚焦失能、半失能老人，常态化开展上门巡诊、康复护理、用药指导和健康评估，无缝衔接医疗与养老服务，切实守护好辖区群众和老年群体的健康。
0: 从健康积分到专家下沉，从标准化建设到家庭医生入户，哈密市正以一项项扎实举措推动基层医疗机构功能衔接、资源联动，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规范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服务质量。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正逐步变成最暖一公里。
5: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报道，5月24号，哈密市第二届人民政府召开第4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重要论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湖南长沙市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研究具体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从服务民族复兴伟业、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出发，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有效实施，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有形有感有效贯穿于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深入谋划做好事关民生改善、民族团结、人心凝聚的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我市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0: 会议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多措并举稳就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实现二季度双过半，进一步加强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项目调度，强化对经济运行穿透式分析，聚焦固投、工业经济、文旅消费等，全力以赴保持和巩固哈密经济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会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在常学常新、学习教育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用改革办法和创新思维研究解决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 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防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倾向，全力以赴抓好各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0: 新疆台消息，5月2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性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3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3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1件，哥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性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性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性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新疆台消息，2026年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6批群众性访举报案件1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性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5: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赵佳慧报道。5月24号傍晚，由哈密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汉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图片记者汉海丝路行体验式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举行。5月24号至29号，来自中央媒体、沅江省市媒体、兄弟省市媒体及旅游博主等将深入哈密，开启一场探寻丝路文明、记录时代新变的体验之旅。启动仪式上，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表示，此前宝藏哈密向新向优活动聚焦的是哈密的产业硬实力，本次汉海行歌古图活动则是一次从产业叙事到丝路叙事的升华，旨在呈现哈密厚重的文化软实力与时代新风貌。主办方诚邀全国各地媒体朋友走进哈密，感知哈密，解码哈密，用影像还原丝路记忆，用文字讲述发展故事，让外界不仅了解一个资源富集、产业兴旺的哈密，更能感知一个人文厚重、精神丰盈的哈密。新华社中国图片社记者王俊峰。
7: 作为哈密的老朋友，我来哈密已经很多次了，见证过戈壁滩的震撼，也见证过星空的璀璨。这次我们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确，我也希望这次活动呢我们所来的媒体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达人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的去挖掘我们哈密更多更有价值的内容，让全国人民、全球人民去了解我们前面哈密的更高更好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5: 接下来采访团将深入哈密的历史文化遗迹、新能源基地、特色产业园及生态保护区，以全媒体视角多维度立体化展现丝路重镇哈密的昔日荣光与今日辉煌。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23号，礼赞成衣守一城洁净，畅行分类润甜蜜瓜香。哈密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环卫工人节主题文艺汇演在时代广场举行。来自哈密市市政、园林、环卫一线的9支劳动者参演队，用文艺形式致敬城市一线生活垃圾分类理念。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日常保洁、垃圾分类、城市守护等一线工作实景，市政、园林、环卫等各族劳动者同台展演携手亮相，生动展现出哈密市劳动人民团结奋进、爱岗敬业、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活动现场还对36名拾金不昧的优秀劳动者进行了表彰，同时为本次文艺汇演的1、2、3等奖及优秀奖获奖作品颁奖。哈密市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职工马小红：
8: 这次活动给了我们一线职工展示自我的平台，同事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大家凝聚力更强了。
0: 本次活动由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哈密市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益州区城市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协办。此次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通过文艺展演、现场科普等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分类标准和投放规范。

0: 引导群众树立绿色低碳、垃圾分类的文明新风。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马丽丽报道。近日，针对武江豪苑小区底商烧烤油烟直排、夜间经营噪音扰民、停车秩序混乱等群众集中投诉问题，哈密市多部门联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严管整治与规范引导并举，有效改善小区人居环境，实现商户规范经营、居民安心居住的双赢局面。据了解，武江豪苑为122家，其中餐饮商户24家，烧烤商户12家。长期以来，部分烧烤商户将炉具贴近居民楼露天摆放，油烟直排居民区，加之商户夜间经营时段长，食客就餐喧哗噪音大，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接到群众诉求后，哈密市住建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摸排核查，联动多方力量开展全覆盖专项整治，全力化解民生难题。哈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二队队长施延启：
2: 我们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对小区所有烧烤店开展了全覆盖排查，梳理出油烟排放不规范、炉具摆放位置靠近居民楼、夜间经营噪声扰民等问题。我们逐一检查了商户炉具和油烟净化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情况，发现有2家烧烤店炉具不符合环保要求，我们已经责令停止使用，调整炉具摆放点位，远离居民楼栋，降低油烟对居民的影响。
1: 针对夜间噪声问题，建议商户24点后劝导食客转入店内就餐，同时联合物业公司优化小区配套环境，加装停车位倒车杆，重新补画停车标线，新增36个停车位，清晰划分经营通行区域，解决以往区域混乱、停车无序、通行拥堵的问题，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一周区

0: 地面还规划了停车线，车辆停放比以前好多了，出行畅通了不少，环境卫生也好多了。我们对目前整改效果还是比较认可的。
1: 益州区东河街道泉水湾社区武江豪苑商户阿布都热西提爱买提，
2: 我们现在积极配合整改，我们的店门口的卫生也清理整洁了，新买了一个油烟净化设备，然后我们把烤肉炉子也放到合规的位置了，现在也不影响到上面住户，投诉也少了，和居民住户矛盾也少了，生意越来越火了。
1: 如今小区底商经营秩序规范有序，车辆停放整齐划一，人居环境品质得到全方位提升，切实让居民感受到了整治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哈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二队队长施延启，
3: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油烟污染防治工作，长期坚持努力，让城市既有烟火气又不打扰居民的清静感，让大家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4: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田玉，责任编辑罗杰，编辑张子峰，播音逸轩、小亮，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您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6: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5: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7: 你好，
8: 喂，
7: 你好。
9: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梦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

停放无人管太闹心了。回音壁聚焦民生小事，办好群众实事。哈密市第十三中学2026年一体特长生招生启动，计划招生40名。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跟随着记者叶翠一同去了解以上的相关内容。

近日啊，哈密市一州区东河街道瓦尔达村三组的村民吴先生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了一件烦心事儿啊。他说呢，突然有一天家门口啊就停了一辆车，一直停在这儿，占着道啊，再没人管过。吴先生反映，家门口这辆长期违规占道停放的车辆呢，不仅影响了正常的通行，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吴先生啊，也是迫切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帮忙联系一下车主挪车啊，恢复这个道路通畅。宜州区东河街道办事处呢，接到12345热线转派的工单之后啊，第一时间现场进行核实情况。那么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呢，确认涉事车辆确实长期违规停放，占用了公共通行区域，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诸多的不便。那工作人员呢，在现场多方尝试，但是呢，始终没能与车主取得联系。那为了彻底消除占道影响，保障村民正常出行，工作人员呢随即联系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人员呢依规对该占道车辆进行了处置，将其脱离了现场。那至此呢，原本被占用的区域恢复整洁的通道，村民的出行难题啊也是彻底解决了。吴先生表示啊，没想到这么一个电话就快速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困扰。12345热线呢是真的做到了听民生解民忧。那交警部门、东河街道和村里的工作人员办事高效，用心为民，也让大家的心里感到温暖。其实啊，一辆占道的僵尸车啊，看似是小事儿，却关乎了群众日常生活的幸福感。那一条热线联动了街道、村委会、交警等多部门，把群众的烦心事儿变成了暖心事儿。那这背后呢，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服务理念的扎实落地，也是依托12345平台快速响应、高效。

平台互联作用及媒体监督舆论功能，第一时间呢传递民生诉求，推动问题得到及时解决。那除了12345热线电话外呢，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站、新广航风热线、新福办 APP、 丝路密语 APP、 石榴云 APP 都可以反映诉求。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小区绿化的问题啊。天马路阳光花苑103栋三单元住户呢，通过12345热线反映，该小区内单元楼前啊种植的树木长得太高，已经影响群众家里的采光了。该树生长呢，还影响到墙体的裂缝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那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群众诉求之后呢，根据接速即办的原则转到建设局。哈密市一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悉后呢，立刻安排了工作人员，联合属地社区及小区的物业公司，还有业主委员会，共同前往现场进行实地查看，逐一核实树木遮挡采光的具体位置、树种植的这个生长情况。那现在呢，是已经对影响群众家采光及生活的树木呢，是进行了修剪，群众表示满意。那么还有群众呢，通过12345热线反映，2026年5月1号，在大石子福记园小区外啊，清运装修垃圾车的车辆呢，没有将垃圾彻底的清理啊，装修垃圾呢是暴露在外，影响周边的环境啊。车牌号呢CL37927啊，群众要求清理干净，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那么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群众诉求之后呢，根据接速即办的原则，将工单转派到了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速之后呢，安排了执法二队执法人员赴现场进行核查，商户呢是已经将装修垃圾进行清理啊，问题呢是已经解决，群众表示满意。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的消费服务质量问题。群众呢通过12345热线反映，2006年4月18号在建和瑞源底商清然清洗店花费了15.9元洗衣服，但是呢衣服被洗坏了，群众认为服务质量差，要求赔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啊，转至了一周区商务局处办。一周区商务局收悉后呢，经核实，群众与商家描述一致，经工作人员与商家协调之后呢，商家已经将这个钱退还给了投诉人，双方呢已经达成了共识，群众表示满意。我们再来关注哈密市群众反映的交通信号灯的问题。群众通过12345热线反映，一周大道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红灯时间过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至了哈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收悉之后呢，经核查，此处前啊因前期调试前啊因前前期调试时间过长的问题，事发当日呢已经调试恢复正常，群众表示满意。

我们再来关注哈密市是第十三中学2026年一体特长生招生启动啊，计划呢是招生40名。近日呢，哈密市第十三中学正式发布2026年一体特长生招生工作方案，面向全市2026届应届初中毕业生公开择优招录一体特长人才，计划招生40名，为怀揣艺术体育梦想的应届初中生提供优质升学和专业的培养计划。那么本次招生分为体育和艺术两大类别，其中

呢，体育专业招收15人，艺术专业共招收25人，涵盖美术8人、书法2人、音乐9人、播音主持6人，多个特色专业。据了解呢，本次招生报门口

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集体荣誉感。同时呢，考生需要身体健康，无影响专业训练的疾病，真心热爱所选艺体专业，拥有相应特长基础和学习毅力，能够兼顾文化课学习和专业技能训练。那么符合条件且有意向的考生呢，是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本校提交报名申请，有所在学校统一汇总后上报市教育局，不接受个人单独报名。那么哈密市第十三中学教学负责人张清娟也表示，学校会电话通知符合条件且填报特长生志愿的考生到学校进行专业测试，测试时间为6月中旬，具体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据介绍，普通类考生中考文化成绩原则上不低于400分，单列类考生中文化课成绩原则上不低于380分，所有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取，专业成绩相同时优先录取中考文化课成绩高的考生，专业测试低于60分者不予录取。专业测试的内容第一项呢，就

项呢就是美术，美术测试总分呢是100分，其中呢人物速写临摹是50分，素描几何题写生50分，考试画板、画架、画纸由学校提供，铅笔、橡皮等个人绘画工具由考生自备。第四项呢是书法，考生需从历代名家这个帖中选择范本，完成2种不同字体的临摹啊，每种字体呢作品占50分，满分100分，学校统一提供4尺3开宣纸5张及毛毡等啊，作品呢禁止落款一印。还有呢就是这个播音主持，考生呢需要满足的是形体匀称、五官端正、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晰、嗓音条件良好、记事佳的基本条件，测试总分100分，测试包含5项内容，第一项自我介绍，简单清晰地介绍自己，第二项稿件朗读，自备稿件时程在3分钟以内，文体不限，第三项即兴评述，根除题目进行评述30分，第四项模拟主持，3分钟内主持一段由考生准备的相对完整的节目25分，第五项才艺展示，唱跳歌舞、演奏乐器、相声表演等15分。所有专业测试后，在校门口对考生的专业测试成绩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目前呢，学校2026年艺体特长生招生咨询通道呢是已经全面开启，广大考生及家长可通过官方的办公电话、专属的老师电话详细咨询招生政策、报考条件、测试细则、录取规则等相关问题。那咨询电话呢是学校办公电话是0902-8218073，张老师13369025110，王老师13319706289。

0: 生活中啊，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帮您拨开法。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佳人律师事务所的白俊江律师。那白律师啊，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有市民跟我们发来信息啊，说14岁的孩子啊用自己的压岁钱买了一台10000元的游戏本啊，这种情况呢家长能要求商家进行退货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根据民法典第19条，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视民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5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存货利益的民事行为，或者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满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14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000元游戏本远超其日常消费认知能力，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可以拒绝追认该买卖行为，合同无效，商家应退货。
0: 还有市民问啊，这个 AI 换脸软件生成了明星的肖像啊，而用于这个商业广告，这种情况是否

0: 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签收的时间为交付时间。第604条，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快递中途未交付，风险由买家承担，买家应重新发货或退款。
1: 嗯，那这个婚前买的房子啊，婚后加了对方的名字，这种情况离婚的时候要平分吗？
0: 不一定，但通常会倾向照顾女方，无辜受方。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第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

好的，感谢白俊江律师的详细解读。好，也要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2345，我们来帮你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到力，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

0: 服务能力的同时，哈密市还大力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在西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名医工作室，益州区人民医院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宝玉正在为辖区居民把脉问诊。益州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宝玉，
1: 通过我们开展针灸、理疗、拔罐，甚至还有针灸治疗以及中医中草药的治疗，大大的促进了中医的就诊率。
0: 基层医疗能力的提升不仅惠及城区居民，也正在向乡镇延伸覆盖。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内设施齐全，科室设置不断完善，该卫生院辐射居民达16000人，其中已有15000人完成建档立卡，服务覆盖面广，群众基础扎实。益州区白石头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热比亚木阿布德热依木，
2: 依托益州区移工体总员每周专家下沉帮扶，开展业务培训，代教指导，携手驾勤医生团队入户，义诊健康讲座等，使下区居民在家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0: 新城小区居民于书

0: 实守护好辖区群众和老年群体的健康。
1: 从健康积分到专家下沉，从标准化建设到家庭医生入户，哈密市正以一项项扎实举措推动基层医疗机构功能衔接、资源联动，持续提升服务能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规范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服务质量。基层医疗的最后一公里正逐步变成最暖一公里。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报道，5月24号，哈密市第二届人民政府召开第4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要论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湖南长沙市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研究具体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乌拉木江热依木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从服务

0: 面有效实施，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有形有感有效贯穿于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深入谋划做好事关民生改善、民族团结、人心凝聚的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我市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1: 会强调要科学研判形势，坚定发展信心，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多措并举稳就业、稳市场、稳预期，确保实现二季度双过半，进一步加强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项目调度，强化对经济运行穿透式分析，聚焦固投、工业经济、文旅消费等，全力以赴保持和巩固哈密经济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会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在常学常新、常务常进上持续下功夫，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用改革办法和创新思维研究解决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防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倾向，全力以赴抓好各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1: 新疆台消息，5月2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性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3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3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1件，哥兹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性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肺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性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性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

0: 表可在哈密市人民政府网查询。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娟、赵佳慧报道，5月24号傍晚，由哈密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瀚海行歌古道新图》全媒体图片记者《瀚海丝路行》体验式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哈密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举行。5月24号至29号，来自中央媒体、沅江省市媒体、兄弟省市媒体及旅游博主等将深入哈密，开启一场探寻丝路文明、记录时代新变的体验之旅。启动仪式上，市委宣传部相关领导表示，此前宝藏哈密向新向优活动聚焦的是哈密的产业硬实力，本次瀚海行歌古道新图活动则是一次从产业叙事到丝路叙事的升华，旨在呈现哈密厚重的文化软实力与时代新风貌。主办方诚邀全国各地媒体朋友走进哈密，感知哈密，解码哈密，用影像还原丝路记忆，用文字讲述发展故事，让外界不仅了解一个资源富集、产业兴旺的哈密，更能感知一个人文厚重、精神丰盈的哈密。新华社中国图片社记者王俊峰：
2: 作为哈密的老朋友，我来哈密已经很多次了，见证震撼，也见证过星空的璀璨。这次我们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确，我也希望这次活动呢，我们所来的媒体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达人，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的去挖掘我们哈密更多更有价值的内容，让全国人民、全球人民去了解我们甜美哈密的更高、更好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1: 接下来采访团将深入哈密的历史文化遗迹、新能源基地、特色产业园及生态保护区，以全媒体视角多维度立体化展现丝路重镇哈密的昔日荣光与今日辉煌。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报道，5月23号，礼赞诚一守一城洁净，畅行分类润甜蜜瓜香。哈密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环卫工人节主题文艺汇演在时代广场举行。来自哈密市市政、园林、环卫一线的9支劳动者参演队，用文艺形式致敬城市一线劳动者，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理念。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日常保洁、垃圾分类、城市守护等一线工作实景，市政、园林、环卫等各族劳动者同台展演携手亮相，生动展现出哈密市劳动人民团结奋进、爱岗敬业、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还对36名拾金不昧的优秀劳动者进行了表彰，同时为本次文艺汇演的1、2、3等奖及优秀奖获奖作品颁奖。哈密市北控城市服务

0: 市多部门联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严管整治与规范引导并举，有效改善小区人居环境，实现商户规范经营、居民安心居住的双赢局面。据了解，武江豪苑为商住一体式楼栋，小区现有底商商铺122家，其中餐饮商户24家，烧烤商户12家。长期以来，部分烧烤商户将炉具贴近居民楼露天摆放，油烟直排居民区，加之商户夜间经营时段长，食客就餐喧哗噪音大，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接到群众诉求后，哈密市住建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摸排核查，联动多方力量开展全覆盖专项整治，全力化解民生难题。哈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二队队长施延启：
1: 我们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对小区所有烧烤店开展了全覆盖排查，梳理出油烟排放不规范、炉具摆放位置靠近居民楼、夜间经营噪声扰民等问题。我们逐一检查了商户炉具和油烟净化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情况，发现有2家烧烤店炉具不符合环保要求，我们已经责令停止使用，调整炉具摆放点位，远离居民楼栋，降低油烟对居民的影响。
0: 针对夜间噪声问题，建议商户24点后劝导食客转入店内就餐，同时联合物业公司

0: 新变化、新气象。哈密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二队队长施延启：
1: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油烟污染防治工作，长期坚持努力，让城市既有烟火气又不打扰居民的清静感，让大家住得更舒心更安心。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田玉，责任编辑罗杰，编辑张子峰，播音逸轩、小亮，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盼，
1: 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3集。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灵公强国壮志，祖公更续，最终以收复新疆奏响史诗强音。左宗棠改善新疆民生的一个个举措，由遍布天山的湖湘子弟细雨润物代代续演。

0: 事。战事平定，治理新疆，吃饭也是头等大事。
1: 在收复新疆和治理新疆中，粮食是左宗棠关心的大事之一。士兵和老百姓都得靠粮食维系最基本的生存。今天我们怀念左公，感恩左公，绕不开他屯垦以利民生的功绩。
0: 邱永福兄弟五人在哈密开枝散叶，扎下了根，成了哈密的大家族，养活数十口人。一是靠开荒种地，二是靠商业经营，这两条都是来自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的筹划。
1: 邱永福的爷爷跟随左宗棠的军队四处征战，一边打仗一边种地。收复伊犁后，军队裁撤老弱兵士，屯垦为民。据说分配土地时，部队发给每名士兵一根木棒，命令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扔出去，确定边界，以此来划分土地。得到的土地就越多。
0: 通过左公倡导推行的屯垦政策，像邱氏这样扎根新疆的湖湘子弟在新疆得以繁衍生息。全疆不少城市都修建了两湖会馆和定襄王庙。他们不仅是社区文化交流的场所，也像蒲公英一样将左宗棠及湘军的文化因子四处传播。
1: 邱永福心地善良，家境日渐殷实，可他从来没有忘记那些贫苦的人，经常会给穷苦的人发放粮食种子，遇到有困难的租户还会免收租金。邱永福从甘肃张掖请来一名点心师傅，招了几个学徒，开启了一家点心铺。逢年过节都会让几个女儿拿着包好的点心送给那些家境困难的街坊。根据有关档案记载，邱永福作为两湖会馆的理事长，做了很多为百姓生计着想的好事儿，把自家的住房给生活拮据的同乡免费居住，为来哈密做生意的商人做担保。因为肉价高涨，尚书正肉价高涨，尚书正管的事务奔走等等。
0: 邱家到了邱永福这一代，已经经营起一个成熟的商业体系，涉及农田出租、房屋出租、猪肉铺、点心铺、宴席制作等多个行业。左宗棠虽然走了，但是留下了数万湖湘子弟，他们在新疆拥有了新的生活，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共同维护着祖国的统一与社会稳定，忠诚地守卫着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1: 一个人和他栽的树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100多年而经久不衰。这个人就是左宗棠，这些树都被称之为左公柳。左宗棠在1871年任陕甘总督时，就让士兵广种柳树、榆树、杨树，并将这些适合在西部荒漠生存的树种运到了新疆。
0: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知道确切的数字。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300千米就种活26万多棵树，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40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西征大军植树总数有1200万棵之多。而当时他指挥的部队大约是12万人，和每人种树10多棵。
1: 左宗棠修的1500千米

0: 西征路，宽度为3丈到10丈。东起陕西的潼关，穿过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伸到新疆的南北疆。这条穿过戈壁、翻天山、全长2000千米的大道，被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
1: 左宗棠下令湘军负责筑路的军队，在大道沿途夷陵地带和城道旁遍栽杨柳、柳树和沙枣树。有史为证，

0: 丝绸之路。三是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近现代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了其路基。
1: 1500千米西征大道，100多万棵绿柳，让这条140多年前荒凉的路增加了生命的色彩。1871年2月，左宗棠下令，凡有路的地方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则四五行。左公爱种树，对种树细致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要求凡军队扎营之处也要栽上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以保护树木。
0: 在西征大军收复新疆过程中，左宗棠命令将士在沿途有水的地方广泛种植榆树和柳树，以造福人民。当时明确规定，依允每一个士兵栽植柳树的棵树，并在树上挂上栽树人的姓名，责成其浇水与护理，保证所栽之树的成活。晚上还要在道路两旁的树上每隔一定距离挂一个灯笼，方便巡查和为来往的车辆照明。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已是成为风气。
1: 现在甘肃平凉仍保存一块威武军各营平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左宗棠刚到西北时的情景是：土地无废，人民稀少，迷望黄沙白骨，不似人间光景。到他离开时，中国西北这片最干旱最贫瘠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绿色长廊。
0: 左宗棠在奏稿中向皇上报告返京途中所见：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子外，公把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这条绿色长廊对即将没落的晚清算是夕阳中最美的景色了。
2: 请听第24集。
1: 左宗棠大营迁到哈密后，也命令士兵广栽杨柳。从东面的新庄子、陶家宫、蔡胡庙下阿雅尔到老城东门，再从老城西门下大坡回城西门到哈密回王坟，沿途都栽柳树，一路夹道柳树蔽日，抬头不见天日，人们称柳树巷子。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公柳将中原的风光带到了新疆各地。
0: 光绪18年1892年，曾任广东南海知县的裴景福到哈密后写下了《抵哈密》一诗：天山积雪洞初融，哈密双城夕照红，十里桃花万杨柳，中原无此。十里桃花万杨柳，这正是春天的景色。桃花开了，杨柳绿了，一片大好春光。长途跋涉的人到边塞哈密一看，真觉得甚似中原风光。
1: 左宗棠在哈密所种植的柳树有两种，一种是汉柳，另一种是白柳。白柳木质坚韧，存活时间较长。 140多年后，在哈密宾馆3号楼门前，左宗棠亲手栽种的两棵汉柳还身姿挺拔。两棵柳树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编号，在两棵汉柳中间有块石碑，石碑上刻着红色的字体。1879年，左宗棠部下杨昌俊西行诗颂曰：上向愁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杜玉关。因东西河坝九河柳枯，近年哈密地委行署实施

0: 仍然挺拔，将硕大的树冠向外延伸。陪伴这两棵汉柳的还有河坝下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挂着树牌的140多年树龄的多棵左公柳，百余年来生生不息，古老苍劲，默默地为哈密人撑起绿荫。
1: 柳树虽然适宜于在西北栽种，但是北方气候干燥少雨，时间久了，树干因水分减少会慢慢开裂腐朽，甚至变成碎末。保护左公柳就成了政府重要的任务。现在能找到最早的保护左公柳的文件，是晚清官府在古驿道旁贴的一张告谕：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气，水饮春风，千里一碧，勿减勿伐，左公所值。此告谕的目的除了保护树木，更加强调的是左公精神的传承。古往今来，不忘保护生态环境，栽树种柳卓有成效的将帅，恐怕只有左宗棠一人了。
0: 1994年，哈密市通过政府出资、单位集资、市民捐资等方式，筹集资金1030万元，修建引南增水工程，为哈密河左公柳的分布区域供水。
1: 2018年，哈密市开展左公柳普查工作，哈密市一周区树为3米以上的左公柳有218棵。而且左公柳全部被挂牌保护。
0: 2020年2月，哈密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对左公柳的保护传承、管理利用作出具体规定。
1: 2023年，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和自治区林业设计院专家对城区左公柳再次开展普查。哈密城区百年以上的左公柳有218棵，直径达4米以上的有45棵，最大树龄在150年左右。根据柳树的年平均增长量计算活动中，农艺师从百年左公柳上采集母本枝条，进行采集母本枝条进行。
0: 2024年1月，哈密的左公柳得到了自治区专项资金保护。开春后，在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内，每一棵左公柳树干上不仅挂着标识牌，而且还标记着号码。相关单位全面对左公柳进行抢救复壮，设置围栏，更新名牌，让每一棵左公柳都有数字档案，不仅能通过电子地图找到位置，还能随时进行病虫害防治等精准管护。
1: 保护左公柳是大家的行为，赞美左公柳就是文人墨客的情怀了。除了杨昌俊写的赞美诗，清代诗人萧雄也写了赞美左公柳的诗：十尺奇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莺童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0: 1934年春，作家张恨水畅游西北，遇上大旱，他看到百姓以柳树皮充饥为生，写下了一首竹枝词：大旱要谢左宗棠，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1: 100多年来，哈密人对左公柳的爱渗透在血液里，深藏于哈密人的心里。无论是哈密本地人，还是生活在外地的哈密人，他们对左公柳的爱就像对亲人， 是身体里割舍不断的一种情感。很多人带着儿女，不分季节，经常从千里之外回到哈密，看看左公柳。
0: 80多岁的军旅作家刘德元曾在伊犁边防县红卡子哨所戍边，他在哈密东西河坝的大柳树底下抓过鱼，在左公柳下长大，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与左公柳有不解之缘。刘德元退伍之后转业到哈密地区文化处，因为工作原因，他对左公柳的感情不断加深，有了将左宗棠收复新疆、驻守哈密的故事写成书的想法。从1983年开始创作，他用10多年的时间写成了西征大将左宗棠

0: 年左公柳。
1: 2024年的冬天，作者和刘德元多次来到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眼前的左公柳有一些倒伏在小河沟里的冰层上，有一些斜躺在小河边，还有的躯干腐朽后躯干已经空洞。冬天它们是干枯的，但到了春天一定能发出嫩芽，在夏天长满绿叶。百年左公柳即使倒下了，生命的力量还在身躯里，即使腐朽了，精神也在躯干里。
0: 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减勿伐左公所知。100多年前的告示还在今天哈密人的记忆里，100多年前的左公柳还在用生命的绿色为哈密人遮蔽尘土，撑起绿荫。柳荫天山，每一棵左公柳里活在哈密的大地上。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4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1: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3: 如果你来看我，我将陪你去山里住几天。山里的清静想我，想的是有点狠了。如果你来看我，我们将住在山里。

你在一起，其余的时间就把你留给山里的星和月，他们呀明亮的伸手可摘，却从来没人舍得去碰它。如果你来看我，请告诉我吧，哪怕现在就说，哪怕马上就说，在你启程之前，我就开始幸福了。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5集。
1: 光绪元年1875年3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收复新疆。在全疆各族群众的支持下，经过2年多的艰苦征战，光绪三年1877年秋，左宗棠完全平定了阿古柏之乱，但伊犁还在沙俄魔掌中。
2: 其实清政府在用兵新疆的同时，已经同霸占我国伊犁的沙俄进行了谈判。光绪四年1878年7月，清政府派盛京将军崇厚出使俄国，办理收回伊犁的交涉事宜。崇厚是投降派，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竟于次年9月擅自签订了以牺牲中国主权换回伊犁的里瓦济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多数大臣都主张另行改约。
1: 1880年正月，清政府正式致书沙俄，声明崇厚所为违训越权，郑重宣布锁定条约无效，并另派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这时左宗棠认为空谈无用，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他极力主张用武力收复伊犁。
2: 为表明与沙俄血战到底的决心，并增加曾纪泽与沙俄谈判的筹码，左宗棠决定将行营由宿州，也就是今天甘肃酒泉，迁往哈密。左宗棠在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中上奏：
1: 臣移军哈密，可联络诸军与关内力士防务，可随时与杨昌俊商办，不虑属实。
2: 1880年4月16日，光绪皇帝核准左宗棠移营哈密。1880年5月26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已抱病身，

0: 率兵马车队抬棺从宿州出发，临行时他豪迈地说：
1: 壮士长歌，不负以出塞为苦也，老怀义壮，
0: 表明他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从宿州到武衙门中写道：
1: 宗堂今日抵安西州，需小憩两日，时可渡戈壁达益州。自嘉峪到安西，大道皆沙滩迷望，草树极少，烟雾亦树寥寥，由此达益州大概相似。
0: 4月28日，他在白墩戈壁上给杨昌俊写信说：
1: 连着几天在沙漠戈壁中赶路，到农历5月初8抵达哈密，一路上天气酷热难挨，我们只能夜晚赶路，白天躲藏休息，活得跟老鼠似的，想来真是让人发笑啊。
0: 这封信件表明，左宗棠和亲兵在茫茫戈壁一路艰辛，多次中暑，只能像老鼠一样啊昼伏夜出。虽然路途艰辛，但抱着收复新疆的必胜信心，面对沙海放声大笑。哈密情愫，立子赴江。左宗棠到哈密时，受到各族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到达哈密的第10天，给儿子左孝同的家书：
1: 我到哈密，久居新营，人马军集，汉回民情尚觉朴厚，且爱戴之意，教关内无书，我亦安之。
0: 左公还希望儿子左孝同也来哈密，父子一同为收复新疆而战斗。左孝同在回信中说：准备当年9月启程赴哈参加战斗。左公十分欣慰，并在信中叮嘱：
1: 处暑前后，结缘秋景宜人，殊为正佳，手下到哈密最为妥帖，塞上苦寒，哈密冷热与关内迥异，不可不慎。
0: 哈密的6、7月份正是梨瓜、热瓜、夏瓜等成熟的季节，左公品尝到哈密瓜后赞不绝口，并选八成熟的优质瓜送给内地幕僚。他在给杨昌俊的信中写道：
1: 张耀将军驻军哈密时曾经送给我10几枚哈密瓜，但是因为途中不知道保护，等送到宿州时瓜已经坏了。今年哈密瓜迎来了大丰收，这里出产的哈密瓜要数五铺产的最为珍贵了，我特意让人买了100多枚8分熟的，妥善包裹好送往兰州，其中20枚仅献给您，其余的待我转交给同僚们，让大家分享这份甘甜的心意。
0: 显然左公在以哈密瓜之美宣传哈密之美、新疆之美，以及他为收复新疆这块宝地亲临哈密指挥战斗的重大意义。
1: 暴毙哈密，矢志不渝。左宗棠移营哈密以来一直生病，写给徐小云、金顺、刘景堂、谭可欣及四子左孝同的信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给军机大臣徐小云的信中，左宗棠说：从农历5月初8抵达哈密之后，我一病就是20多天，接连服用了苦寒性质的汤药，病情才稍稍的好转，才能勉强起身活

0: 病情稍微有了好转，但还不能见人。而古城八里坤两地又需要增派骑兵和步兵驻守，调兵遣将的事务接连不断，军饷的来源眼看着就要断绝了，我心里实在是深感焦虑啊。可见左公久病不愈的根源在于军费不足，日夜为收复新疆战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而焦虑过度所致。
1: 在哈密短短的五个多月中，左宗棠饮食清淡，睡眠不足，把全部精力投入反对侵略战争的工作中。顾惜之年，每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天一亮，他就起床查看菜园长事，然后召见属员，听取汇报并安排工作。大约七点吃早餐，吃完早餐开始阅卷宗。

0: 在与营务处人员谈话，了解一天营内外发生的事情，24点后才休息，天天如此，不敢懈怠。
1: 左宗棠种植的菜园大约有20亩，各种瓜菜俱全，大营自种自食，既为提高士兵素质，也能节约军费开支。左宗棠虽久病不愈，但每天都要强打精神，坚持工作。疲劳时，他以休息为名，视察菜园及新栽树苗长势，或站在河堤的高处远望。营务人员在左公常住之地建了一座简易木质小亭，劝左公注意休息，后人挂匾取名叫左公亭。
0: 左宗棠要求属员极其严格，禁吸鸦片，禁止奢华，操练之余，士兵全部种田地，不准游荡，所以左公军纪严明，战斗力非常强。
2: 请听第26集。
1: 在征粮筹款过程中，你生活的艰难与穷苦，用兵之余，常常考虑怎样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他发现维吾尔人房前屋后都广种桑树，并产蚕丝，于是将新疆出产的6-7种蚕丝交给即将离开哈密的福克，请他带到上海估价。左宗棠认为新疆多桑树，养蚕业有前途，如果能成功，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百姓的生活。
0: 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清朝政府给左公的军费较少，军费开支必须精打细算。

0: 向来清廉，到哈密后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吃请不收礼，军费的每一分钱都用到公务上，从不私占。他给内地同僚送哈密瓜，也是自掏腰包到瓜农处购买。离开哈密时，左公没有带走哈密的一草一木。
1: 哈密吏治软懒，官员之间尔虞我诈成风，官场乌烟瘴气。林则徐在哈密时曾予以严格治理，但不久旧病复发，贪懒散软之风盛行。在左公来哈密之前，哈密钦差办事大臣明春率建瑞营驻防哈密，常与地方官员勾结，贪婪财物，花天酒地，竟然将左宗棠已做好武力收复伊犁的战略部署于不顾，敌我不分，把沙俄派来以科学考察为名的12名间谍奉为上宾，甚至在一次宴会上

0: 见了糖果就抢，见了洋货就眼红。明春居然厚着脸皮恭维对方。
1: 我们怎么能同俄国人作战呢？你们这十二个人能打败我们一千士兵？
0: 完全是一副洋奴嘴脸。在沙俄间谍十二人离开哈密时，明春还派了一个军官和十五个士兵护送。一年后，左宗棠来哈密，严肃处理了这帮贪腐官吏，并以此为契机，惩治了一大批贪官和不作为的拥吏，彻底改变了哈密军政方面的腐败作风，为收复新疆做好了准备。
1: 壮志未酬，遗恨新疆。1880年初，左宗棠拟定了分三路进击俄军的计划。东路由金顺率步骑25个营、1.2万人扼守金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

0: 出发，经宾陵以东，沿特斯克经去会员，切断金顶寺俄军的退路。此外还有6000名士兵到卡什噶尔、阿克苏等地补充兵力，同时调徐学恭、孔才的民团1000000人到塔尔巴哈台协助参战大臣希伦加强防务，对随来昌吉、乌鲁木齐、古城、镇西及其以东各要道也做好了兵力部署。
1: 1880年6月15日68岁高龄的左宗棠冒着戈壁上的风沙和酷暑，率大军出关进入哈密，大营安扎在哈密城西北的凤凰台。在投降派的干扰下，清政府动摇了武力收复伊犁的决心。1880年8月22日，光绪颁布上谕，意思是

0: 督办大臣、左宗棠不可轻一世的奏折，表述左宗棠在哈密的功绩，并向朝廷请求挽留左宗棠。奏折中的大概意思是，左宗棠出兵屯驻哈密以来，大力兴办桑蚕产业以造福百姓，修建学校，推广教化，让流离的百姓得以恢复生计，重返家园，呈现出百废俱兴的繁荣景象。如今一旦将他调离，即便后续有人接替，恐怕也难以维持往日的良好局面。
1: 1880年11月，左宗棠将房屋移交给刘景堂、杨昌俊之后，怅然离开哈密。左宗棠武力收复伊犁的愿望，虽然定了反清的立场和积极的军事准备，使沙俄十分震惊，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意重新谈判。
0: 左宗棠的军事准备大大提高了曾纪泽在与沙俄谈判中的地位。1881年2月，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不平等条约《中俄伊犁条约》，和改定陆路通商章程，成功收复了伊犁等地，但是仍然割让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大片领土，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1882年初，清军进驻伊犁，伊犁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 左宗棠在临行前一遍遍地回望哈密，他留恋哈密的山山水水，更爱在反抗阿古柏入侵新疆的斗争中，哈密涌现出的许多英雄人物。摩尔巴里就是突出的典型，他家住哈密城西庆城吉吉台子，丈夫霍加贝尔是当地的一个小头目。摩尔巴里机灵乖，而且胆识过人，独自承担哈密到吉吉台子间的驿船任务。他经常行走在崎岖的山路和沙漠戈壁，时不时还有豺狼出没于草丛、树林及乱石深处，袭击行人或牲畜。男人独自行走都有些畏惧，而30多岁的罗尔巴里却敢提刀跨马，单骑往返于山碑和沙子之间，来去自如，胆壮气豪，胜似大丈夫。
0: 左宗棠在哈密期间被当地百姓的热情和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从巴里坤到哈密，从哈密到吐鲁番，群众主动承担大量的辎重运输任务，还为大军当向导，捐款捐粮，捐骆驼马匹车辆，长途运送军粮、皮衣、毛毡等物资，保证左公先北路后南路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
1: 教育是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事业，左宗棠对新疆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尤其是回民教育。回民教育，回官往往欺负普通回民不识汉字，任意勒索，少数民族的民众每年都交很重的粮税，其中大部分都进入回官的口袋里。由于语言不通，民族交流困难，很多百姓都认为是国家剥削他们，却不知道是回官在作怪。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左宗棠下令兴建义学，让各族百姓读书识字。他还下令刊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籍，传播中原儒家文化。
0: 左宗棠在哈密仅仅工作了162天，但他惊人的战略胆识、缜密的战略思考、 勤政廉洁的高尚品质，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给哈密百姓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和怀念。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事？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声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爱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

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凛冽，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继续来分享一首《伤心地铁》，来自余光鸟。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但现在已经是23:16，听到许巍所带来的我们。

说相遇或者离开是人生本来该有的两种最为常见的状态，可是你轻松地接受分别，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似乎什么都还在，但其实又什么都没了。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给你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桌子拿来下酒的回忆，就算再难过也还需要热泪盈眶地继续前行。来听到一首《小幸运》，来自于谭佳怡。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0: 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

0: 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兴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
7: 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9: 快啲嚟探早茶啦！
10: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3: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5。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送上烦烦的等不到的爱。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接，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那现在已经是23:46。接下来分享一首我们的纪念日，来自于范玮琪。

一趟再普通不过的地铁，正是我们生活的缩影。它默默地记录着我们最为真实的一面，在夜里狭小但却安静的环境里，显露出这一座城市切换作息的那一刻，生动却现实，生动到它出现在我们的每一天，却似乎从未有任何的人提起，现实到它今后仍会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继续来听到周信哲所带来的《你好不好》。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与您相约。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灯红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粉叶炭酒茶啦，
8: 全粉虾饺，
7: 佛炭酒茶啦，
8: 全粉虾饺，
7: 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1: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跟徐良一首《后会无期》。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

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3: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分享这一首《说散就散》，来自于袁娅维。

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韦礼安一首《好天气》。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滋润人们心田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是比较关心吗？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用四川人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啲嚟探早茶啦，
14: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6: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7: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103.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断了的弦。

在这个充满焦灼和虚索的年代里，爱情变成了神话和传说，甚至是被风干收藏进了书本和博物馆，被景仰和凭吊。人们神色匆忙，只顾着往前追往前赶，唯恐来不及，谁还会停下脚步去留意路边的风景。也正是这样的焦灼和浮躁，让我们一再地背离内心的声音，终日患得患失，才在仓皇当中和爱情擦肩而过，渐行渐远。接下来听到西宾所带来的《最初的梦想》。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现在时间0:45，继续来送上江美琪的后天再说我爱你。

当恋情破碎，绝望地在情歌里呐喊。情歌是一种解药，能够让悲伤的人暂时得到慰藉。情歌也是一种毒药，能让迷茫的人误判爱情。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分享范逸臣《除此之外》。

0: 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勤，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歌曲的好处呢，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是物是人非，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真情是真的。若为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穿过了林，走过了溪。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仅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个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听到《青春再见》，来自于水木年华。

都说相遇或者离开是人生本来该有的两种最为常见的状态，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办法很轻松地接受分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似乎什么都还在，但其实又什么都没了。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给你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桌子拿来下酒的回忆，就算再难过也还需要热泪盈眶的继续。季诗岚送上凹凸，来自于杨咏琪。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海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底。

0: 烘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

0: 烂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8: 嗨，这里所在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冉冉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9: 电话里头怎
8: 么送上邓紫棋的 AINY。
9: 现在只有空气冷，现在只有空气冷。

比起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一起来聆听李荣浩，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最后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只能前功尽弃。时间呢，总是调皮地戏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继续来听到辛晓琪所带来的味道。

0: 时间两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可是听到的却是齐越边读边哭的声音。机器停了又开，开了又停，齐越拿着稿件播得泣不成声，录了好几遍才终于录制成功。齐越播完一回家就忍不住跟爱人念叨，今天太激动了，简直播不下去，稿子太好了。正是这篇让齐越几度落泪的通讯，让亿万听众在收音机旁也哭红了眼。好书记焦裕禄从此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
1: 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约万人的心里。
0: 1975年，齐越调任北京广播学院任教，走之前跟老部下铁成留下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舍不得话筒，离不开广播。
2: 到后来他岁数已经比较大了，声音还行，气势什么的都差了，他呢还要上广播，他说他一辈子也不愿意离开广播。
3: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0: 人的情调。
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啲嚟探早茶啦，
7: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连结，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说我在工地上受了工伤，老板拿我的合作医疗报销之后，为了旧伤复发，老板说与工伤无关，不管我了，我该怎么办？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的王雪法官。
1: 在这儿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啊，如果说我们是成立劳动关系的话，那在工作时间因为工作原因导致受伤的是构成工伤的，单位是有义务啊给你向当地的社保部门去申请工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平常所说的一般的工地上的务工人员，可能我们成立的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呢不构成工伤，但是呢就是说只是针对这种按天计算的劳务关系啊，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我们提供劳务一方如果受到损害，是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那一般来说，提供劳务者受伤啊，大多数可能都会存在着我们主观上疏忽大意等等过错，但是呢作为雇佣劳务一方啊，一般也都会存在没有全面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等等相应的过错。也就是说，照这个听友说的，既然是复发了，那对方是应当按照相应的过错程度来承担后续的治疗啊、误工啊等等赔偿义务的。建议先协商，如果确实协商不了啊，到法院起诉。在诉讼的阶段呢，法官会根据双方之间形成的事实情况来判定是否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在后续呢也会做出相应的释明，向劳动者释明应该怎样去维权。那建议呢，协商不成就及时向法院起诉。

0: 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长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摊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7: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